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景的

银子。

啊！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

0: 气，我儿们身上也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这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可是心。

鞋。

钱。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0: 谢收听，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

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狮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九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各位，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声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所以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情衷，请一顾随君臣。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座佛，大当官犯上作乱，砸毁乱家三大禁制，你每破兵上一岁罪，五不官分分不平。少时问官要朝降龙凤宫，五舅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官。铁眼如铜，五雷起，阿、啊、爹。

0: 单单驴倒茶钱小孩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2: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得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2: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哎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

0: 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早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五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1: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儿，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0: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

0: 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儿。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从五湖四海

0: 呀？
1: 你请胡造白本，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妈，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的心我懂。谁要是和我比脾气，和我的肉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单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避震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避震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敝政与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减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藕。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还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高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承托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好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啦，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它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

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
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药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好，那也不行。我说吃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
一般人买不

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搞，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膏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我说用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好，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高兴。

0: 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后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老朋友，
2: 谢谢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0: 老朋友，哎，
2: 哎，67了，也是，
0: 哦，
2: 现在也算是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2: 两个事儿，一是，
0: 嗯，
2: 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2: 就是我想把我用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
0: 嗯，
2: 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
0: 嗯，
2: 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0: 啊，
2: 它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0: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2: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就是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2: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2: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对，
2: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嗯嗯。
2: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2: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2: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 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

0: 给我买的糕。
1: 啊。
0: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
1: 啊。
0: 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
1: 啊。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你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
1: 啊，
0: 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0: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0: 现在我不担心了、
1: 嗯、
0: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
1: 嗯、
0: 吃饭哈、
1: 嗯、
0: 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
1: 啊、
0: 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1: 啊
0: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1: 嗯
0: 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
1: 嗯。
0: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嗯。
0: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
0: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0: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嗯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啊
0: 我现在呢吃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1: 啊、
0: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猴真是管事儿。
1: 啊，
0: 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嗯、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1: 嗯、
0: 低压高、嗯，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1: 就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发紧。胃里也疼，
1: 啊、
0: 嗯

0: 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0: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是必然的。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方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1: 好，
3: 您这节目啊，
1: 谢谢，
3: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1: 太好了。
3: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1: 是吧？好。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1: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老是感觉恶心迷糊。还经常上火。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特麦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然后啊难受了再吃。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啊。
3: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膏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1: 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虽然说

0: 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这老高之后啊，哎，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哎，一点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你看这在我身上啊，这个种子，哎呀，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0: 哎，对对，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啊！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
1: 啊，
0: 嗯，他呢今年73了啊，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啊，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
1: 嗯。
0: 我老伴儿这个血压啊，一直啊，哎呀，挺不稳定的。
1: 啊。
0: 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嗯嗯，解决不了。
0: 你还早晨
1: 是吧？嗯，
0: 哎，早晨起来量的是150-190啊，
1: 嗯，
0: 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180了，
1: 嗯，又
0: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180了。
1: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0: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
1: 嗯嗯，
0: 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1: 嗯，
0: 我们也没办法
1: 啊，
0: 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1: 嗯，
0: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哦，
0: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1: 也非常痛苦 啊。
0: 对，
1: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0: 哎。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1: 嗯，
0: 出院以后恢复的啊也不是很好。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1: 哦，
0: 吃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1: 哦，
0: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1: 嗯，控制不住，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老伴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学子呀不好，治的没信心了，
1: 嗯，
0: 啊，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啊，
1: 哎，或者是
0: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
1: 啊，
0: 哎，买了这膏，
1: 哦，
0: 哎，我这说服老伴儿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啊，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1: 嗯，见好，
0: 啊，
1: 是吧？
0: 哎，
1: 嗯，
0: 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1: 没错，
0: 啊，哎，
1: 哎，
0: 我们两个啊，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膏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 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哎，
1: 嗯，
0: 没有原来那个声音 了
1: 、
0: 啊，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1: 你看多好 啊，是吧？
0: 哎。哎，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呀，
1: 啊，
0: 头疼呀，哎，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看
1: 是吧？
0: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1: 那不一样了
0: 啊。
1: 哦，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1: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
0: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甘油三酯也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1: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
0: 哎，血脂也下来了，
1: 啊，
0: 哎，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
1: 嗯嗯嗯，
0: 再加上还得过腔梗，啊
1: 啊，
0: 我总担心他再复发。
1: 嗯，
0: 你说上回啊，他这福大命大，啊，
1: 嗯，
0: 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1: 那可不是嘛。香港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
0: 哎，
1: 啊，腔梗、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最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
0: 嗯，
1: 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哎，治好了他的血压了。哎呀，我也说实在的，这个心啊，
1: 嗯，
0: 一下就放下来了。
1: 没错，
0: 啊，
1: 太好了，嗯，
0: 啊，也不担心说是他得2次针脑梗呀，啊，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
1: 嗯，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0: 哎，你看这我吃了2个月啊，
1: 啊，
0: 我的病就好了。
1: 嗯嗯，
0: 浑身可有力气了。
1: 啊啊啊！
0: 哎，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
1: 嗯
0: 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
1: 嗯，
0: 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啊，
0: 也就是4个多月吧。
1: 啊，
0: 你看现在哦，我跟老伴儿啊，这个身体啊，哎呀，可好了。
1: 哎，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
1: 嗯。
0: 你看每天早晨啊，我们俩都出去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哎，没事的时候啊，听听您这个节目呀。哎
1: 啊啊啊！
0: 日子过得啊，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1: 多好啊啊！越听越为你们老两位高兴啊，是吧？
0: 嗯，哎呀，胡老师，我们呢是特别的感谢您，治好了我们老两口的病。
1: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
0: 哦，
1: 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对，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您两位选用了膏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0: 哎，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我这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1: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啊，好，谢谢。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那谢谢您了，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
4: 那是这个，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您这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1: 没错，
4: 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

0: 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高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0: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1: 嗯，好的。
0: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
1: 嗯，
0: 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年我跟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哦，
0: 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1: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0: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
1: 嗯，
0: 当时到医院的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1: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0: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
1: 嗯，
0: 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天天的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
1: 嗯，
0: 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那个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1: 就是
0: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次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爹，他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他老伴用得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1: 是吧？
0: 对对对，哎呀，说来我这运气好，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包了。
1: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0: 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儿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但是咱们这个是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1: 这是优势，是吧？
0: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啊！这我用的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反应都快了。
1: 太好了。
0: 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1: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0: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这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 啊，后来就吃那个阿比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
1: 嗯，
0: 这再用就是用了一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1: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戒好了。
1: 嗯，
0: 吃这个快两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就是两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它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1: 哎，这是高给您的幸福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儿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1: 看看
0: 也没难受。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1: 没错，哎，
0: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我这生活，听到就高兴啊！
0: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算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1: 哎，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啊，病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呀，
1: 啊，
0: 是，我跟你说胡老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狗让我和我老伴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哎呀，何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些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

0: 好，胡老师再见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4: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老师你好。
4: 哎，
3: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
4: 嗯。
3: 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
4: 嗯。
3: 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4: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
3: 嗯，
4: 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3: 夜有所梦。
4: 夜有所梦。
3: 嗯。
4: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3: 嗯。
4: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3: 嗯。
4: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3: 哎。
4: 叫周公解梦。
3: 周公解梦。
4: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
3: 哎。
4: 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
3: 嗯。
4: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他的一个先贤、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3: 嗯，
4: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3: 这是他的经历。
4: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3: 哎呦，是这么来的。
4: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样的值钱
3: 啊，套用吧。
4: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3: 周公。
4: 是周公提出来的
3: 啊。
4: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3: 嗯，
4: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3: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4: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3: 嗯。
4: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3: 给他点指点。
4: 哎、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3: 嗯，
4: 夜有所梦。
3: 嗯嗯。
4: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3: 哎。
4: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3: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4: 这个人呢、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3: 嗯。
4: 一般这样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3: 嗯，
4: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轴、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3: 发散思维了、
4: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3: 谨慎。
4: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体检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3: 嗯。
4: 哎， 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
3: 哎。
4: 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你没什么大事儿。
3: 定期复查。
4: 定期复查。
3: 嗯。
4: 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3: 对。
4: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3: 下次体检再说呗。
4: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
3: 嗯，
4: 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3: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啊。
4: 哎呀，这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3: 嗯，
4: 哎，我这个真要长成个坏东西，
3: 那可怎么办呢？
4: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三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3: 嗯，
4: 他天天想着这种东西了。
3: 哦，
4: 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

0: 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1: 嗯，
0: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1: 啊。
0: 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1: 哇，是这么来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1: 嗯，
0: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梦里，
1: 梦境当中释放了。
0: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1: 嗯，
0: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1: 哦哦，
0: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1: 哎呦，
0: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1: 嗯，
0: 因为他年轻。
1: 对对，
0: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80、90岁的人非常常见。
1: 哦，
0: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0: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1: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0: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10年前20年前。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1: 哇，那可不，
0: 不得100了吧？
1: 那超过100岁了啊！
0: 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1: 嗯，
0: 已经去世的人。
1: 明白了。
0: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1: 嗯。
0: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0: 所以说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1: 嗯嗯，
0: 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1: 哦，
0: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1: 哦，
0: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1: 嗯，
0: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哎，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1: 对呀，
0: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1: 哦，是的，
0: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1: 嗯，
0: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0: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麻木了。
1: 对，
0: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0: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0: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0: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0: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0: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这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

0: 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差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
1: 嗯，
0: 都是怎么醒的呢？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哎，但是吃饭这桌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哎，是吧？
0: 那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0: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的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按。
1: 也摁不对，
0: 就摁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朋友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判断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嗯，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哦，
0: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1: 嗯，
0: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着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1: 嗯，
0: 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最好的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最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 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的。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啊，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啊，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对不对？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大脑是最高的司令部啊。
1: 是。
0: 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是啊得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 ICT，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哈，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嗯。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 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为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孙院长啊，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哎？
0: 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啊。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三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三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哦。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三天了，一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也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
1: 嗯，
0: 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啊、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孙院长啊，
1: 嗯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嗯，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孙主任，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最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了、蛋白质了、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我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嗯、
1: 有储存的。
0: 对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啊、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嗯、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了。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嗯，
0: 哎，接着呢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东西，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体外化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是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 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
1: 哎，
0: 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 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
1: 嗯，
0: 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
1: 嗯，
0: 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
1: 嗯，
0: 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
1: 哦，
0: 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
1: 嗯，
0: 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
1: 嗯，
0: 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
1: 嗯，
0: 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啊。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
1: 嗯，
0: 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
1: 嗯嗯、
0: 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也是直接相通的。
1: 嗯，
0: 哎，有啊，这叫咽鼓管、
1: 嗯、
0: 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1: 嗯，
0: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0: 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1: 啊，
0: 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
1: 嗯，
0: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
1: 嗯，
0: 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1: 嗯，
0: 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 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是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1: 哦，
0: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最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1: 嗯，
0: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鼻子才最准呢。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头孢，又杀青，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回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好。
0: 哎，是我啊。
3: 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病。
0: 您说。
3: 我是下水血管病，静脉炎引起的，下水溃烂。
0: 静脉炎啊，多久了？你多大岁数？
3: 30年，今年61了。
0: 嗯。
3: 一直不愈合，
0: 不愈合的地方在哪？
3: 就是踝骨，脚脖子那股溜。
0: 脚脖子一侧两侧。
3: 双下肢，左腿严重。
0: 其他胳膊上的静脉有受累积吗？
3: 胳膊上没有。
0: 膝盖以上有静脉有炎症，肾静脉有炎症吗？
3: 没有，那没有。
0: 小腿肚子胀不胀？
3: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小腿往下酸麻胀。
0: 小腿肚子那里你按一下疼不疼？
3: 疼倒不疼，它就是酸了吧唧难受。
0: 那你这位置很浅的，你做彩超的话静脉阻塞位置在哪儿？
3: 就是那个下肢小腿往下。
0: 腘静脉往下。
3: 对。
0: 30年了也没再发展，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3: 发展了，肌肉萎缩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一晃8年了没出。
0: 是，我问你在用什么药？
3: 用反药，就是好的也吃过，不好的也吃过，都不敢用。
0: 你好的吃的是什么？
3: 就是那个纳豆鱼油。
0: 溶栓药，低分子甘素钙，华法林。地方沙班有没有用过？
3: 那没用过。
0: 那就说明你没用过溶栓药啊。
3: 他那个纳豆激酶就是说溶栓吧。
0: 你那是药吗？纳豆激酶是治动脉血栓的，你静脉跟着起什么哄啊？
3: 哎，他哪明白这玩意儿了？
0: 静脉血栓就3个药啊，你30年没用过，没去医院，医生没给你开过吗？
3: 没有，以前就吃的丸药和汤药也吃过。
0: 你30年没去过医院看吗？
3: 去过，以前去过，在哪去过。
0: 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3: 就开那汤药。
0: 有没有给你开西药？
3: 西药没有。
0: 从来没有过吗？
3: 麦子灵那玩意儿吃过，麦子灵那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华法林没开过，甘素没开过，地发沙班没开过，不可能啊。
3: 没有，那没吃过。
0: 我都有点不相信，你哪里人呐？
3: 我是沈阳苏家屯乡下的。
0: 沈阳苏家屯乡下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这样的吧，经济条件怎么样？
3: 哎呀，我是低保户。
0: 你这样的3个药中啊，我跟你说，这3个药中你必选一个啊。这个低分子甘素啊，便宜。但需要打针，哎，但是很好打，就像打胰岛素似的。我建议你用这个，华法林啊也便宜，但是华法林啊得总去医院监测凝血。你呀、
3: 啊，
0: 我看达不到这个条件，
3: 那
0: 你那医疗条件不行。华法林我不推荐用。地发沙班草口服还安全，但太贵。
3: 啊。
0: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低分子甘素钙吧。
3: 低 分子大头钙啊。
0: 对，你得用静脉炎的药啊，这三个药才是治静脉炎的。
3: 啊，完外用呢？外用药。
0: 外用药的话，你有溃烂的话，我给你推荐个药，但是这个药啊，一定要好找好医院、大医院去买去该，叫龙血结散。
3: 龙血结散呐、啊？
0: 对，也叫麒麟散，要求非常高。那你这种去，我让你去香港拿药不现实啊。你找个周围找个朋友稳妥点，因为这个药的话也不便宜。
3: 那你这个香港大药房有没？
0: 有，你不得去香港拿吗？
3: 不是，那你这能给带过来点吗？
0: 那得办手续，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办手续进呐、啊。你去沈阳找个大点的医院开，看能不能开出来啊、哦？或者孩子的话会使电脑，可以上网上去给你代购。
3: 网上有卖的、哦？
0: 对。挑贵的买，
3: 我还记不住，我问。
0: 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你那是静脉病啊，不要用治动脉的，那跟动脉不是一回事儿。嗯，好嘞，
3: 谢谢你啊。
0: 哎，嗯，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5: 前方有谁呀？
4: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5: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4: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5: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4: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5: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4: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6: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
6: 别着
0: 急，慢慢说。
6: 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
0: 嗯。
6: 我今年68岁。
0: 嗯。
6: 现在我跟能让孙院长给我治治病，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
0: 嗯。
6: 现在说说我的病情。
0: 嗯，好的。
6: 嗯，我有那个心脑血管病，都有高血压。
0: 嗯。
6: 我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怕动静。脑血管呢，有那个脑病，有那个腔梗，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完了，再我还有严重的高血压，高血压就是那个高压170-180的。低压才70-80的，那我说我到大药房买药，我说的那我吃的替敏沙坦不管事儿呢，我的高压高，低压低。他说那个，那你这个你越吃越低压越低了，那你换一种药吧，给我换药那个谁，反正也是降压药，叫啥来？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0: 药房里的人是不是医生啊？你调降压药得医生调啊，你得听医生的。
6: 没听医生的，就到大药房买药、买的药。
0: 你高血压多久了？
6: 高血压就在去年到现在。
0: 去年开始发现高血压的。
6: 去年每年就不算太高，完吃的药能控制住，那不算那个正常。就打今年就是太高，老就像喝醉酒似的，走道没根儿、老摔跟头。
0: 你测血压怎么测？在家里测吗？
6: 有时候的我。

0: 搁家也测，上大药房也测，我到那没药，他就给我测了。
1: 跟大药房测血压一样吗？
0: 差不多少，都完了，他都说家也说高，他那也说高。
1: 家里是多高？
0: 也是178、167的，都就这个样。
1: 你在家测血压一般怎么测？测完一次再重测吗？过几分钟？
0: 不是，他不是他药房告诉我说是那一天三遍，我早上起来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1: 三遍一样吗？
0: 三遍都差不多少，都那个都是那样。
1: 我问你，测一次血压有没有等五分钟再测第二次？
0: 没有，没能测过，
1: 嗯、
0: 不知道，不懂的。
1: 嗯，就是感觉头晕。
0: 嗯
1: 嗯，一直在来回胡乱用药。
0: 是，对，就胡乱用药。
1: 嗯、现在用的什么药？
0: 那就是那个吃药吃挺少的不好啊，就记不住了。
1: 那你吃降压药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吃啥降压药？
0: 我因为我换好几种了，记不住了。
1: 你首先第一个呀，你的高血压还没诊断，第二个你为什么得的高血压也没诊断，你着啥急吃药？你现在很麻烦，我今天很难帮你，你知道吧？
0: 啊，
1: 因为你测血压测的不对，我怎么给你调血压？
0: 是吧？哎，老师，那说怎测啊？
1: 你呀、啊，这个测血压左胳膊右胳膊都测吗？
0: 也就反正哪个方面就测哪个了。
1: 左右一样
0: 左测右测都测过。
1: 一样吗？
0: 都一样。
1: 你这样的哈，你今天回去测血压，你这么测，第一个呀、明天早晨呢醒了之后，你先别着急吃降压药。
0: 哎。
1: 啊，你先测一下血压，左右都测。啊。
0: 哎。
1: 如果左右相差呀在20个以内的话。你就以后以右侧为标准，
0: 哎，
1: 如果左右相差超过20个的话，你就不要再自己测了，去医院。
0: 啊，
1: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用右胳膊测血压呀，测完隔2-3分钟再测一次，
0: 嗯，
1: 看两次一样不一样。
0: 啊，
1: 如果两次超过10的话，一定要再测第三次。
0: 哎，
1: 第三次如果还是超过10的话，就得测第四次。什么时候你测这两次、高压不超过10了，你就选最低那次，都是一次比一次低的、才是你的真实血压。照这
0: 个
1: 血压再看，需要不是吃降压药。如果一般情况下早发的都不着急吃降压药，先通过睡好觉，别做梦，包括我们说的湿气大、去气湿。同时的话，你像你说总头晕，是不是有颈椎病？按一下脖子，调理一下，把这些影响血压的问题全清除掉，再看它高不高。如果这个时候降下来了，你还吃什么降压药？就真到这个时候，咱要吃降压药，一般都是3个月之后才能定的啊。咱真吃降压药的时候，记住降压药永远记住别换，一换就全麻烦了。那你还不如不吃呢。一个药吃进去不好使的话，3个月之后再加一个药，两个药不好使，再过3个月再加一个药。降压药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个不行换那个，是绝对不能来回换的。明白吗？
0: 我不懂啊，就他们说让我换，我就换。
1: 你记住，170、180的血压，就是你刚出现的血压，你这两天要没睡好觉了，或者湿气比较大，延迟的比较多，它都会170、180的。你就放任他半年，他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的。那不是我今天高血压，明天就脑出血，对不对？另外一个，你说有点声音你就心慌慌的，那叫心脏病吗？那不开玩笑呢吗？那不叫胆小吗？所以说你现在核心问题的话，你现在是心理问题太大了，你先去测血压吧，你把血压测明白再说吧。什么心脏病啊，你根本都不沾边儿的。
0: 对，那个院长啊，就是我遇见这高人的不容易啊，我就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啊，你给我治治，可治治。
1: 你什么问题？
0: 就是尿失禁漏尿啊，跟别人不一样。
1: 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0: 我这个病就是那个，也得有10年、8年的，就再早轻啊，就一咳嗽打喷那什么，就感冒啥的，这就好尿裤子。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就最近2-3年。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就是不咳嗽，啥也不，就是坐着不尿，躺着不尿，站起来只要一迈步，全漏出去，一点不知不觉全漏出去。
1: 妇科有事吗？
0: 妇科我没发现有啥事儿了，没有事，也没有什么炎。以前查过，现在没查，那我没感觉呀，没有没有啥。
1: 什么时候查的？以前？
0: 3-4年前，4-5年前吧。
1: 查的什么？
0: 你就是你尿道炎、阴道炎啥，那个盆腔炎啥也没有啊。
1: 女性漏尿查妇科，不是泌尿科的病，是妇科病。这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你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去查妇科。第二个，你如果要说我不想看，我嫌麻烦，我告诉你一个药非常简单，金丝雀丸。
0: 就吃它就中了。
1: 对，就可以了。
0: 啊，我以前就净吃那个，他说补肾，我就净吃那个六味地黄丸了，金匮肾气丸了，啊，完了。
1: 六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你是肾阳不足，你去滋阴不越滋越重吗？越滋越凉吗？没事，你用金匮肾气丸就好了。
0: 就那个就一种啊，不对点别的吧，别的药呢？
1: 把病治好了就行呗，老想对药干啥？你家里有钱
0: 啊？就他给我开的，就是他们别人给我，就是那个别的讲座的。哎呀，我可上老当了，那药吃老了，他卖啥药我吃啥药，结果一点事儿没管。
1: 够了，这就足够了。
0: 金匮是肾气丸就中了。
1: 对对，足够
0: 了，一样就中
1: 了，一瓶就好了。
0: 哎，我再配合，就和我老师，我就你说的，就咱们定第一批第一个定的那叫藿香紫苏散，我吃它呢，晚上有冲突吗？
1: 你吃它是你白天的尿多，你漏尿这个是金匮肾气丸。我给大家开药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咱不说包治百病的。
0: 是我吃咱们的金匮紫苏散，那吃金匮肾气丸，那有冲突吗？
1: 没有啊，那有啥祛湿和补肾阳没有关系的。
0: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那老师，那老师你太忙，我不打搅你了啊。
1: 好嘞。
0: 那我就如果我吃金匮肾，我吃咱们的药，我要是吃好了，我一定是就是那个什么，
1: 没事，没问题，
0: 我一定
1: 是
0: 给您反馈啊，郑重的感谢您
1: 啊。
0: 我看看吃叫我再吃金匮肾气丸叫咋样？
1: 吃金匮肾气丸回去重新测血压啊。
0: 哎，测血压，就完事儿。
1: 嗯，
0: 哎，谢谢孙院长，哎呀，在百忙之中给我治病，我太感谢您了，谢谢院长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喂，你好。
3: 哎，是不是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3: 哎，是不是你好啊？我是。太激动了，接电话呀！
1: 不着急，慢慢说，
3: 是不是？
1: 嗯，
3: 我想让你去帮帮我呀。
1: 你说一下你情况。
3: 我家是辽宁的，我这失眠20多年了，失眠吧。
1: 嗯。
3: 啊，整有这有睡不觉。
1: 嗯。
3: 完了是还得过2回脑梗。
1: 嗯，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1: 68，嗯。
3: 我成天焦虑啊。
1: 嗯，脑梗有后遗症吗？
3: 啊，那脑梗啊，
1: 嗯，
3: 没有啥后遗，就那我之前我也失眠嘛。
1: 嗯，那脑梗是什么情况啊？能记得了吗？
3: 脑梗啊，眼镜拿来。
1: 嗯，
3: 手术做的吧，是脑内镜细照。
1: 我不问你的磁共振和 CT， 我问你症状。
3: 手术完了是第二个是脑功能那个成像，右侧基底解区弥散受限，
1: 嗯，
3: 完第三个是 MRA， 双色状脑后动脉粗细不均，
1: 嗯，
3: 局部变窄，这是我的词不是？
1: 嗯，
3: 是不是？
1: 我问你症状，
3: 症状脑的症状就是啥呢？那个这前额吧，有时候是发紧，完后脑勺吧有点像裂似的，有时候。
1: 前额发紧，后脑勺上裂的，这两个没一个是脑梗啊？
3: 不，这有时候这样事儿，不有时候还不这样事儿的。
1: 核磁给你报告的，你缺血灶在大脑后动脉，是后循环缺血呀。那应该出现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头晕呐。
3: 啊，有头晕症状。
1: 不是有头晕，你如果后面疼的话，那你就颈椎病啊。
3: 啊，那我不明白啊。
1: 你睡不着觉是？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啊？
3: 不困， 所以我就白天也不困，晚上也不困呢。
1: 啊，能几天不睡觉？

0: 嗯，
1: 那几天最高峰有15天呐，就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呀、啊。
0: 嗯，
1: 完了，说实话，我有这症状呢。
0: 嗯，
1: 偶尔吧，睡一天，睡点觉，我今天还害怕、
0: 嗯，
1: 害怕今天又睡不着，就有总这情况出现的。
0: 嗯，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血压、血糖怎么样？
1: 我血压也比较偏低，就60-70到120这样。
0: 嗯，
1: 血糖没问题。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就是搞那个，在班吧，需要有时候需要材料啥的。
0: 嗯。
1: 给人家写字啥的，就工会方面的工作，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这样的哈，你这病啊，诊断很清晰。你有没有脑白质变性综合词？
1: 那不漏啊。
0: 你这问题，因为你诊断很清晰。
1: 哎哎，
0: 第一个哈，给你诊断脑梗的医生啊，不要再去找他了。
1: 哦、
0: 啊，你这根本没有脑梗，因为脑梗的诊断必须得你的病灶跟你的症状对上了，对不上的话，
1: 哦、
0: 那就属于大脑的早衰。
1: 哦、
0: 你这个症状是完全对不上的，你的症状前面紧这是紧张性头痛，后面这是颈椎病，
1: 哦、
0: 再有一个你头前面紧，上午多下午多。
1: 一般是。上午有症状，下午有症状吗？
0: 你有没有鼻窦炎呐？
1: 没有，那没有，是不是？没有，我就有时候还流清鼻子呢。
0: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
1: 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啊。
0: 你说你有脑梗，结果一问是没有。我问你有没有鼻窦炎，你这么肯定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鼻窦炎。
1: 哦哦哦哦。
0: 你的问题是焦虑造成的，但是你需要治的是颈椎病和鼻窦炎。
1: 哦。哦，因为有鼻窦炎。哦，
0: 鼻窦炎不是鼻炎。
1: 这知道了。
0: 你前面额头那骨头里有炎症，不是鼻子里有炎症。
1: 哦，就额头吧，有时候发紧，完了，脑袋后脑勺吧，有时候像这累累似的。
0: 后脑勺那是颈椎病。
1: 哦。
0: 低头时间太长了，再关键焦虑，几个药我给你提，你一定要用这几个药。
1: 哎。
0: 一个叫霍胆丸。
1: 霍胆丸。
0: 对，还有
1: 老师啊，
0: 嗯，还有一个药叫戴立新，
1: 什么金？
0: 戴立新，
1: 戴立新，哦哦哦，戴立新
0: 就可以了
1: 啊、哦。
0: 以后再看病
1: 啊，
0: 我建议你去心理科看。
1: 哦哦哦，
0: 你这不是脑袋的事儿。
1: 哦哦，是的，我发现我心里有障碍呢，老师。
0: 嗯、你就记住，你就看吃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有珍珠粉喝一点。
1: 对对，这是本喝一点，对
0: 对，就这三个
1: 就够了。那我那藿香紫苏散我也喝了，老师。
0: 嗯，藿香紫苏散的话，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睡眠的问题。
1: 对呀、啊，睡眠不行啊。
0: 对，所以说戴立新治你的焦虑，藿香紫苏散能帮你治颈椎病。啊。
1: 哦。
0: 颈椎病不也属于风湿吗？所以说藿香紫苏散治颈椎病，后脑勺裂开那个藿香紫苏散管。前面额头这个，你脑袋腔梗这些东西，戴立新管，啊，哎，让戴立新快点好，这个加珍珠粉。我提醒你
1: 啊，
0: 因为你这个人心思太重，你用了戴立新之后啊，你会睁不开眼睛，特别困，是正常现象，你坚持半个月就好了。
1: 哦哦哦。
0: 但是你这个太重了，必须得用。
1: 对呀，我太重了。
0: 早一粒，中午一粒，一天两次。
1: 哦。
0: 啊。吃完之后睁不开眼睛，别开车啊，别摔倒，别爬高，正常的过半个月就好了。
1: 老师，我啥时候买的这戴立新呢？老师啊，
0: 到医院去开。
1: 啊，到医院开啊。
0: 对，
1: 这中药西药啊。
0: 西药。
1: 哦哦哦哦，行。
0: 嗯，好。
1: 那我吃你们那个，这是啥？来的慢是吧？
0: 你白天的事儿也得治啊，你不能光治晚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的焦虑时候太多了，焦虑时候。
0: 对，戴立新抗焦虑的，而且不光抗焦虑，戴立新还能防你抑郁。
1: 哦。
0: 啊，你这焦虑时间长了，人就抑郁了。
1: 对呀、啊，我现在有点抑郁的。
0: 对，这个药就是在焦虑和转化前用的。我你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就要你用，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啊。
1: 好嘞，主任，你放心，我听你的。
0: 好的，那就这样。嗯。
1: 啊，就完事了，主任啊。
0: 对，
1: 谢谢，
0: 不是脑梗啊，别看脑梗了，就瞎看了、
1: 哦、
0: 啊。好嘞。
1: 那我谢谢主任啊，太谢谢了
0: 啊，好，再见。
1: 哎哎，好了，谢谢。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之成。那提到一出戏《泪洒相思地》，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剧中有很多经典的唱腔，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剧种所演绎的《泪洒相思地》的故事。《泪洒相思地》这个故事呢，最早呢，它出自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的一个故事啊，叫《王娇鸾百年长恨》。这出戏最早呢是粤剧的经典剧目，后来被豫剧、曲剧、柳琴戏、黄梅戏、洋剧等全国各大剧种一直改编。那豫剧的版本呢，是在我们河南最家喻户晓的一出苦情戏了。这是在1980年由张叔良改编，洛阳市豫剧二团首演，那就是李金枝领衔主演的。他也凭借这出戏斩获了梅花奖、文华奖，使得这出戏呢也流传了40-50年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重温一段，这是李金枝所演唱的《泪洒相思地》，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

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

0: 就是李金枝早年所演唱的豫剧《泪洒相思地》这出戏当中的经典唱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来骗，一段相思半生愁，一腔悲泪断人肠。那《泪洒相思地》呢，也是我们目前老百姓非常喜爱的一出剧目。那当年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张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张小凤老师也曾经演绎过曲剧版本的《泪洒相思地》。张小凤老师可以说深得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唱腔的精髓，嗓音凄婉细腻，把王林娟从满怀期盼到心如死灰的悲苦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临终恨，可以说字字含泪，声声戳心，也常年被广大戏迷朋友们奉为范本。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张小凤老师所领衔主演的曲剧版本的《泪洒相思地》临终恨的精彩片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1: 小姐。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了张晓凤老师所演唱的曲剧《泪洒相思地》这出戏当中的《临终恨》。相信听完之后，每一位听众的内心都应该满是动容，因为真的是唱得太好听了。张老师继承了他的恩师张荫芳大师的唱腔当中的大开大合啊，以及这个情藏声中的精髓，同时呢又增添了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细腻和婉转。一段唱词也唱尽了王连娟痴心错付的苦楚，那从花园相会的温柔期盼，到遭人背弃受尽磨难的绝望的悲哀，可以说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尤其是临终恨，刚刚我们听到的嘱托那一段，真的是深情交融，把苦命的闺阁女子的委屈与善良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7: 二十首哭了老太太，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9: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8: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得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9: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8: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9: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 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8: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三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五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9: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8: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六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

0: 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1: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0: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4: 走，锻炼去，
3: 加强。

0: 运动身体棒。
1: 哎呀，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2: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3: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4: 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不同的演员、不同剧种所演绎的泪洒相思地的故事。在我们豫剧舞台上，豫剧版本的泪洒相思地可以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很多演员呢都曾经演绎过这个戏，像我们熟知的王红丽啊，包括樊平、苗文华等等等等。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选一段是苗文华所演唱的泪洒相思地，爹爹爹爹我连声唤，我们共同来欣赏。

情深切。

好的，这是来自于苗娃老师所演唱的《泪洒相思地》，爹爹爹爹我连声唤。我觉得苗老师的演唱还是非常有激情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另外一位名家啊，来自于洛阳市曲剧院的孔素红，他所演唱的曲剧版本的《泪洒相思地》，小姐既然心明亮啊，我还真没听过，我们来听一听孔素红的演绎。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共同欣赏的是不同剧种所演绎的豫剧版本的、曲剧版本的、包括乐调版本的《泪洒相思地》。同样一部经典的悲情剧目，不同剧种呢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艺术感觉。曲剧的柔美婉转，那咱们河南乐调呢，它的唱腔非常的厚重悠扬，拖腔呢也是韵味十足，那悲戏呢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换一换口味，一同来欣赏一段乐调版本的《泪洒相思地》。这是由原南阳社旗乐调剧团的乐调名家薛生兰所演唱的。薛生兰老师深耕乐调青衣多年，可以说深谙乐调旦角的演唱的精髓。他的嗓音沉厚厚重，独有一番沧桑凄美的韵味。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所演唱的这是乐调版本的《泪洒相思地·临终恨》，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知为国把忠心，再看看

气不愤，他要与

双双印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气，我儿们身上闹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进来了，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催。

0: 些轻功难成无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苦下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之用，家见你手斩落空，斩落空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赏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糕。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糕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糕 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成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高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

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

0: 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膏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底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堵，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 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药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好，那也不行。我说吃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 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糕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我说用好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好，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好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好，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搞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后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老朋友，
2: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0: 老朋友，哎，
2: 哎，67了，也是，
0: 哦，
2: 现在也算是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2: 两个事儿，一是，
0: 嗯，
2: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2: 就是我想把我用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
0: 嗯，
2: 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啊，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0: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2: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2: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2: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对，
2: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2: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2: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觉得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2: 这睡眠一好，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2: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2: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好极了。
2: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2: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
2: 单上
0: 完全吸收了啊！
2: 哎，对， 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0: 这
2: 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0: 啊。
2: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0: 嗯。
2: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
0: 那
2: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儿，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0: 你看，
2: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0: 啊。
2: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2: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这是半年了
0: 啊，
2: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2: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0: 嗯，
2: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狗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2: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0: 就相当高了
2: 吗？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压差非常小。
2: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0: 啊，那这非常好了，
2: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0: 你看看啊，
2: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0: 啊、
2: 也一直在用。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0: 没错啊，是必然的。
2: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最好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欧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2: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哎，好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
0: 啊。
3: 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0: 哦。好，
3: 您这节目啊，
0: 谢谢，
3: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0: 哦，太好了！
3: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
0: 啊。
3: 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0: 是吧？好，嗯，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我和老伴是一起母的，
0: 嗯嗯嗯，
3: 哎，效果是非常的好。
0: 嗯，
3: 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0: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嗯，老是感觉恶心迷糊，
0: 嗯。
3: 还经常上火，
0: 嗯，
3: 哎，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动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
0: 嗯，
3: 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
0: 嗯，
3: 哎，然后啊难受了再吃，
0: 嗯，
3: 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0: 啊。
3: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膏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
0: 嗯，
3: 哎，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0: 啊，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
0: 嗯嗯嗯，
3: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
0: 嗯，
3: 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膏之后啊，哎，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哎，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你感觉在我身上啊，这个种子，哎呀，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哎，对对对，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啊，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
0: 啊，
3: 嗯，他呢今年73了，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
0: 哦，
3: 啊，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
0: 嗯，
3: 我老伴儿这个血压啊，一直啊，哎呀，挺不稳定的，
0: 啊，
3: 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嗯嗯，解决不了。
3: 你看早晨
0: 吧，嗯，
3: 哎，早晨起来量的是150-190，啊，
0: 嗯，
3: 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180了。
0: 嗯，又变了。
3: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180了。
0: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3: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
0: 嗯嗯，
3: 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0: 嗯，
3: 我们也没办法
0: 啊，
3: 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0: 嗯，
3: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哦。
3: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0: 也非常痛苦啊，
3: 对，
0: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哎，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0: 嗯，
3: 出院以后恢复的啊，也不是很好。
0: 嗯，
3: 而且我老伴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0: 哦，
3: 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0: 嗯，控制不住对吧？
3: 对对对，我老伴儿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这人没信心了，啊，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啊，
0: 哎，或者是
3: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
0: 啊，
3: 哎，买了这膏，
0: 哦，
3: 哎，我这说服老伴儿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啊，
0: 嗯，
3: 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0: 嗯，见好是吧？
3: 哎，
0: 嗯，
3: 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0: 没错，
3: 啊，哎，我们两个啊，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膏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
0: 嗯，
3: 没有原来那个声音了，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哎，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呀、头疼呀，哎，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你看
0: 是吧？
3: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0: 那不一样了啊。
3: 哦，
0: 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也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0: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
3: 哎，
0: 太好了。
3: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肝右三子也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0: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
3: 哎，血脂也下来了，啊，哎，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
0: 嗯，
3: 再加上还得过腔梗，啊
0: 啊，
3: 我总担心他再复发。
0: 嗯，
3: 你说上回啊，他这福大命大，啊，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0: 那可不是嘛。腔梗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啊，腔梗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再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哎，治好了他的血压了，哎呀，我也从说实在的，这个心啊一下就放下来了。
0: 没错，啊，太好了，
3: 啊，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呀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啊，
0: 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啊，
0: 啊。
3: 哎，你看这我吃了两个月啊，
0: 啊，
3: 我的病就好了，
0: 嗯嗯，
3: 浑身可有力气了，
0: 啊啊啊，
3: 哎，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
0: 嗯
3: 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啊，
3: 也就是4个多月吧，
0: 啊，
3: 你看现在哦。我跟老伴儿啊，这个身体啊，哎呀，可好了！
0: 哎，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
3: 哎呀，谢谢啊，谢谢。
0: 嗯，
3: 你看每天早晨啊，我们俩都出去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
0: 嗯，
3: 没事的时候啊，听听您这个节目呀。哎
0: 啊啊啊！
3: 日子过得啊，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0: 多好啊！啊，越听越为你们老两位高兴啊，是吧？
3: 嗯，哎呀，胡老师，我们呢是特别的感谢您，治好了
0: 我们老两
3: 口的病。
0: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哦，
0: 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对，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 这也是支持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3: 对 对, 对, 对，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您两位选用了膏，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3: 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我这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0: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啊，好，再见。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0: 再会吧，老朋友。
3: 哎，再见。
0: 再见，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
5: 那是这个，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您这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0: 没错，
5: 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高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5: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0: 好的。
5: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年我给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0: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5: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当时到医院的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0: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5: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有时候都到过190， 第一样呢就是也上了110了、
0: 嗯、
5: 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
0: 嗯，
5: 天天里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就是觉得。

0: 安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
1: 啊，
0: 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积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的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1: 就是。
0: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爹，他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他老伴儿用的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1: 是吧？
0: 啊，对，哎呀，说来我这运气好，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膏了。
1: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0: 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啊，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但是咱们这个是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1: 哎，这是优势，是吧？
0: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啊。这我用的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反应都快了。
1: 嗯，太好了。
0: 啊，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才140了，低压90，
1: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0: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这再用就是用到1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1: 对，
0: 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1: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吃这个快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就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就是2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它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1: 哎，这是高给您的幸福啊，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哎呀，所以这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1: 看看
0: 也没难受。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1: 没错，
0: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我
0: 这
1: 听到就高兴啊！
0: 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
0: 我现在啊， 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
1: 啊、
0: 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1: 嗯哎、有这种经历了、嗯、是不是啊，病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是，我跟你说胡老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狗让我和我老伴儿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嗯、哎呀何老师真是谢谢你、
1: 啊、
0: 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
1: 啊、
0: 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嗯、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啊、那么本源足了、
0: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吴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胡老师再见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

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儿子扬言

他就

听见啦

小罗香。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是谁？先找信，书记大人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0: 看了。
1: 我看凶犯，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害怕。
2: 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老师你好。
3: 哎，
2: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
3: 嗯、
2: 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
3: 嗯，
2: 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3: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
2: 啊。
3: 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2: 夜有所梦。
3: 夜有所梦。
2: 嗯。
3: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2: 嗯。
3: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2: 嗯。
3: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2: 哎。
3: 叫周公解梦。
2: 周公解梦。
3: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
2: 哎。
3: 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呢？
2: 嗯。
3: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他的一个先贤。
2: 哦、
3: 哎，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呀，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2: 嗯，
3: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2: 这是他的经历。
3: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2: 哎呦，是这么来的。
3: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样的值钱
2: 啊。套用吧、
3: 哎、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2: 周公。
3: 是周公提出来的
2: 啊。
3: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啊、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2: 嗯，
3: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2: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3: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2: 嗯，
3: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2: 给他点指点。
3: 哎、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2: 嗯，
3: 夜有所梦。
2: 嗯嗯。
3: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2: 哎，
3: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2: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3: 这个人呢、啊、肯定白天的时候、啊、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2: 嗯。
3: 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2: 嗯。
3: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
2: 哦、
3: 哎，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呐比较轴。
2: 哦，
3: 哎，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2: 发散思维了、
3: 哎，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 嗯，谨慎。
3: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你钱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2: 嗯，
3: 哎 ，CT 呀、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
2: 哎，
3: 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你没什么大事儿，
2: 定期复查，
3: 定期复查，
2: 嗯，
3: 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2: 对，
3: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2: 下次体检再说呗，
3: 哎、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
2: 嗯，
3: 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2: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啊。
3: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2: 嗯，
3: 哎，我这个真要长成个坏东西，
2: 那可怎么办呢？
3: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怎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2: 嗯，
3: 他天天想着这种东西了。
2: 哦，
3: 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2: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3: 脸没洗干净啊，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哎，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
2: 嗯嗯。
3: 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2: 积压在心底了。
3: 对，那积压在心底，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2: 嗯，
3: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2: 啊。
3: 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2: 哇，是这么来的。
3: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2: 嗯，
3: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2: 嗯，
3: 就是在梦里，
2: 梦境当中释放了。
3: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2: 嗯，
3: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啊、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2: 哦哦，
3: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啊、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2: 哎呦，
3: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
2: 嗯、
3: 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2: 嗯嗯，
3: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2: 哎呀，
3: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2: 嗯，
3: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2: 嗯，
3: 因为他年轻。
2: 对、
3: 啊、
2: 对，
3: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八九十岁的人非常常见。
2: 哦，
3: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2: 嗯，
3: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2: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3: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2: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3: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
2: 嗯、
3: 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2: 哇，那可不，
3: 不得100了吧？
2: 那超过百岁了啊、
3: 嗯！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一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2: 嗯，
3: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2: 嗯，
3: 已经去世的人。
2: 明白了。
3: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2: 嗯，
3: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2: 对，
3: 所以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2: 嗯嗯。
3: 哎、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2: 哦。
3: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2: 哦。
3: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2: 嗯。
3: 那杨迪，大家想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嗨，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2: 对呀，
3: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

0: 了，麻木了。
1: 对，
0: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0: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0: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0: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0: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0: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这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岔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1: 嗯、
0: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说打麻将、
1: 嗯、
0: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
0: 哎、
1: 是吧？
0: 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0: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的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按。
1: 也摁不对，
0: 就摁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恐慌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判断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嗯、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他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哦，
0: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说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 给你解病。
1: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

0: 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着，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最好的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最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的。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啊、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啊、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大脑是最高的司令部啊。
1: 是。
0: 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嗯、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啊得抽搐了、
1: 嗯、
0: 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1: 嗯、
0: 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 ICT、
1: 嗯、
0: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 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导播哈、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啊，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嗯、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为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孙院长啊，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啊。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3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3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哦、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3天了，1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也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
1: 嗯，
0: 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1-2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它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孙院长啊，
1: 嗯。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啊，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孙主任。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最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 血是干什么的？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啦，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
1: 有储存的。
0: 哎，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人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啊、哦、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oh. ，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mm.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oh. ，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oh.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哇，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嗯，
0: 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东西。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

0: 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说体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是老年性痴呆呀？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哎，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一根 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颏后面这个位置。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哎，有啊，这叫咽鼓管。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

0: 这耳朵就不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1: 嗯，
0: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0: 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1: 啊，
0: 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
1: 嗯嗯，
0: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
1: 嗯，
0: 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1: 嗯，
0: 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1: 哦，
0: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最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1: 嗯，
0: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鼻子才最准呐。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啊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头孢又杀星，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
1: 嗯，
0: 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1: 哎，
0: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归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1: 嗯，
0: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孙老师好。
0: 哎，是我啊。
2: 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病。
0: 您说。
2: 我是下水血管病，静脉炎引起下水溃烂。
0: 静脉炎啊，多久了？你多大岁数？
2: 30年，今年61了。
0: 嗯。
2: 一直不愈合。
0: 不愈合的地方在哪？
2: 就是踝骨，脚脖子那个那骨瘤。
0: 脚脖子一侧两侧。
2: 啊，双下肢，左腿严重。
0: 其他胳膊上的静脉有受累积吗？
2: 胳膊上没有。
0: 嗯，膝盖以上有静脉有炎症，肾静脉有炎症吗？
2: 没有，那没有。
0: 小腿肚子胀不胀？
2: 哎呀，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小腿往下酸麻胀。
0: 嗯，小腿肚子那里，你按一下疼不疼？
2: 疼倒不疼，它就是酸了吧唧难受。
0: 啊，那你的位置很浅的，你做彩超的话，静脉阻塞位置在哪儿？
2: 就是那个下肢小腿往下，
0: 腘静脉往下。
2: 对，
0: 30年了也没再发展，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2: 发展了，肌肉萎缩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一晃8年了没出。
0: 是，我问你在用什么药？
2: 用反药。就是好的也吃过，不好也吃过，都不敢用。
0: 你好的吃的是什么？
2: 就是那个纳豆鱼油、
0: 溶栓药、低分子肝素钙、华法林、地方沙班，有没有用过？
2: 那没用过。
0: 那就说明你没用过溶栓药啊。
2: 他那个纳豆鸡。

0: 纳豆激酶就是说庸酸吗？
1: 你那是药吗？纳豆激酶是治动脉血栓的，你静脉跟着起什么哄啊？
0: 哎，他哪明白这玩意儿了？
1: 静脉血栓就三个药啊，你30年没用过，没去医院，医生没给你开过吗？
0: 没有，以前就吃的丸药和汤药也吃过。
1: 你30年没去过医院看吗？
0: 去过，以前去过，在哪去过？
1: 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0: 就开那汤药。
1: 有没有给你开西药？
0: 西药没有。
1: 从来没有过吗？
0: 麦子灵那玩意儿吃过，麦子灵那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华法灵没开过，甘肃没开过，地发沙班没开过，不可能啊。
0: 没有，那没吃过。
1: 我都有点不相信，你哪里人呐？
0: 我是沈阳苏家屯乡下的。
1: 沈阳苏家屯乡下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这样的吧，经济条件怎么样？
0: 哎呀，我是低保户。
1: 你这样的三个药中啊，你必须，我跟你说。这三个药中你必选一个啊，这个低分子甘素啊便宜，但需要打针，哎，但是很好打，就像打胰岛素似的，我建议你用这个。华法灵啊也便宜，但是华法灵啊得总去医院监测凝血，你呀、
0: 啊、
1: 我看达不到这个条件、
0: 啊、
1: 你那医疗条件不行，华法灵我不推荐你用。地发沙班草口服还安全，但太贵
0: 啊，
1: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低分子甘素钙吧。
0: 低分子甘素钙啊。
1: 对，你得用静脉炎的药啊，这三个药才是治静脉炎的。
0: 啊，我外用呢，外用药。
1: 外用药的话，你有溃烂的话，我给你推荐个药，但是这个药啊，一定要好找好医院，大医院去买去开，叫龙血结散。
0: 龙血结散呐、啊。
1: 对，也叫麒麟散。要求非常高，那你这种去，我让你去香港拿药不现实啊！你找个周围找个朋友稳妥点，因为这个药的话也不便宜。
0: 那你这个香港大药房有没？
1: 有，你不得去香港拿吗？
0: 不是，那你这能给带过来点不？
1: 那得办手续，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办手续进呐、啊。你去沈阳找个大点的医院开，看能不能开出来啊。嗯，或者孩子的话会使电脑，可以上网上去给你代购。
0: 网上有卖的、哦、
1: 对，挑贵的买。
0: 我还记不住，我问。
1: 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你那是静脉病啊，不要用治动脉的，那跟动脉不是一回事儿。嗯，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
4: 别着
1: 急，
4: 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我今年68岁。现在我跟能让孙院长给我治治病，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现在说说我的病情。
1: 好的。
4: 我有那个心脑血管病，都有高血压。我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怕动静。脑血管呢，有那个脑病，有那个腔梗，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完了，再我还有严重的高血压，高血压就是那个高压高压170-180的，低压才70-80的。那我说我到大药房买药，我说的那我吃的替敏沙坦不管事儿呢，我的高压高，低压低。他说那你这个越吃越低压越低了，那你换一种药吧，给我换药那个谁，反正也是降压药，叫啥来？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1: 药房里的人是不是医生啊？你调降压药得医生调啊，你得听医生的。
4: 没听医生的，就到大药房买药买的药。
1: 你高血压多久了？
4: 高血压就在去年到现在。
1: 去年开始发现高血压的。
4: 去年每年就不算太高，完吃的药能控制住，那不算那个正常。就打今年就是太高，老就像喝醉酒似的，走道没根儿，老摔跟头。
1: 你测血压怎么测？在家里测吗？
4: 有时候在我家也有，搁家也测，上大药房也测。我到那买药，他就给我测了。
1: 跟大药房测血压一样吗？
4: 差不多少，都反正他都说家也说高，他那也说高。
1: 家里是多高？
4: 也是178、167的，都就这个
1: 样。你在家测血压一般怎么测？测完一次再重测吗？过几分钟？
4: 不是，他不是他药房告诉我说是那一天3遍，我早上起来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1: 3遍一样吗？
4: 3遍都差不多少，都那个都是那样。
1: 我问你，测一次血压有没有等5分钟再测第二次？
4: 没有，没能测过，不知道，不懂的。
1: 就是感觉头晕。一直在来回胡乱用药，
4: 是对，就胡乱用药。
1: 现在用什么药？
4: 那就是那个吃药吃挺好的，不好啊，就记不住了。
1: 那你吃降压药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吃啥降压药？
4: 我因为我换好几种了，只记不住了。
1: 你首先第一个呀，你的高血压还没诊断；第二个，你为什么得的高血压也没诊断？
4: 对，
1: 你着啥急吃药？你现在很麻烦，我今天很难帮你，你知道吧？因为你测血压测的不对，我怎么给你调血压？
4: 老师，那说怎测
1: 啊？你呀，这个测血压左胳膊右胳膊都测吗？
4: 也就反正哪个方面就测哪个了。
1: 左右一样吗？
4: 左测右测都测过。
1: 一样吗？
4: 都一样。
1: 你这样的哈，你今天回去测血压，你这么测，第一个呀，明天早晨呢醒了之后，你先别着急吃降压药。你先测一下血压，左右都测，如果左右相差呀在20个以内的话，你就以后以右侧为标准。如果左右相差超过20个的话，你就不要再自己测了，去医院。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用右胳膊测血压呀，测完隔2-3分钟再测一次。看2次一样不一样？如果2次超
4: 过
1: 10的话，一定要再测第3次。第3次如果还是超过10的话，就得测第4次。什么时候你测这2次高压不超过10了，你就选最低那次，都是1次比次低的，才是你的真实血压。照这
4: 个
1: 血压再看，需要不是吃降压药。如果一般情况下早发的都不着急吃降压药，先通过睡好觉，别做梦，包括我们说的湿气大去气湿，同时的话你像你说总头晕，是不是有颈椎病，按一下脖子调理一下，把这些影响血压的问题全清除掉，再看它高不高。如果这个时候降下来了，你还吃什么降压药？就真到这个时候咱要吃降压药，一般都是3个月之后才能定的。咱真吃降压药的时候，记住降压药永远记住别换，一换就全麻烦了，那你还不如不吃呢。一个药吃进去不好使的话，3个月之后再加一个药。 哎，两个药不好使，再过三个月再加一个药，降压药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个不行换那个，是绝对不能来回换的。
4: 啊，哎，
1: 明白吗？
4: 我不懂啊，这他们说让我换，
1: 哎，
4: 我就换。
1: 你记住，170、180的血压，就是你刚出现的血压，你这两天要没睡好觉了，或者时机比较大，延迟的比较多，它都会170、180的。你就放任它半年，它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的。
4: 啊，
1: 那不是我今天高血压，明天就脑出血。对不对？
4: 啊，
1: 另外一个，你说有点声音你就心慌慌的，那叫心脏病吗？那不开玩笑呢吗？那不叫胆小吗？
4: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核心问题的话，你现在是心理问题太大了，你先去测血压吧，你把血压测明白再说吧，什么心脏病啊，根本都不沾边的。
4: 啊，对，那个院长啊，就是我遇见这高人的不容易啊，我就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啊，你给我治治，可治治。
1: 你什么问题？
4: 就是尿失禁漏尿啊，跟别人不一样。
1: 嗯，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4: 我这个病就是那个，也得有10年、8年的，就再早轻啊，就一咳嗽打喷那什么，就感冒啥的，这就好尿裤子。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就最近2、3年。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就是不咳嗽，啥也不，就是坐着不尿，躺着不尿，站起来只要一迈步，全漏出去，一点不知不觉全漏出去。
1: 妇科有事吗？
4: 妇科我没发现有啥事儿了，没有事，也没有什么炎。以前查过，现在没查，那我没感觉呀，没有没有啥。
1: 什么时候查的？以前？
4: 3、4年前，4、5年前吧。
1: 查的什么？
4: 你就是你尿道炎、阴道炎啥，那个盆腔炎啥也没有啊。
1: 女性漏尿查妇科。不是泌尿科的病，
4: 啊，
1: 是妇科病。这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
4: 啊，
1: 你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去查妇科。第二个，你如果要说我不想看，我嫌麻烦，我告诉你个药非常简单，金丝生气丸。
4: 啊，就吃它就中啊？
1: 对，就可以了。
4: 啊，我以前就净吃那个，他说补肾，我就净吃那个六味地黄丸了，金匮肾气丸了。啊，完了！
1: 六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你是肾阳不足，你去滋阴不越滋越重吗？
4: 啊，
1: 越滋越凉吗？
4: 啊，
1: 没事，你用金匮肾气丸就好了。
4: 就那个就一种啊，不对点别的吧，别的药呢？
1: 把病治好了就行吧，老想对药干啥？你家里有钱吗？
4: 啊，就他给我开的，就是他们别人给我就是那个别的讲座的，哎呀，我可上老当了，那药吃老了，他卖啥药我吃啥药，结果一点事儿没管。
1: 够了，你这就足够了。
4: 金匮是肾气丸就中了，
1: 对对，
4: 一样就中，
1: 一瓶就好
4: 了。哎，嗯，哎，我再配合，就和我老师，我就你说的，就咱们定第一批第一个定的那叫藿香紫苏散，
1: 嗯，
4: 我吃它呢是晚上有冲突吗？
1: 你吃它是你白天的尿多，你漏尿这个是金匮肾气丸。我给大家开药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咱不说包治百病的。
4: 是我吃咱们的金匮紫苏散，那吃金匮肾气丸，那有冲突吗？
1: 没有啊，那有啥祛湿和补肾阳没有关系的。
4: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4: 那老师，你太忙，我不打搅你了啊。
1: 好嘞。
4: 那我就如果我吃金匮肾气丸，我吃咱们的药，我要是吃好了。我一定是就是那个什么，
1: 没事，没问题，
4: 我一定是给您反馈啊，重重的感谢您
1: 啊。
4: 我看看吃小姐，我再吃金匮肾气丸，叫咋样？
1: 吃金匮肾气丸，回去重新测血压啊。
4: 哎，测血压，就完事儿。
1: 嗯。
4: 哎，谢谢孙院长，哎呀，在百忙之中给我治病，我太感谢您了，谢谢院长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喂，你好。
5: 哎，孙叔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5: 哎，孙叔你好啊，我太激动了，接电话呀。
1: 不着急，慢慢说。
5: 是不是？
1: 嗯，
5: 我想让你去帮帮我呀。
1: 你说一下你情况。
5: 我家是辽宁的，
1: 嗯，
5: 我这。失眠20多年了，失眠吧。
1: 嗯。
5: 啊，整有睡不觉。
1: 嗯。
5: 完了是还得过2回脑梗。
1: 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8了。
1: 68，嗯。
0: 我成天焦虑啊。
1: 嗯，脑梗有后遗症吗？
0: 啊，脑梗啊。
1: 嗯。
0: 没有啥后遗，就那我之前我也失眠嘛。
1: 嗯。那脑梗是什么情况啊？能记得了吗？
0: 脑梗啊，回眼镜拿，眼镜盒子给我拿来。
1: 嗯。
0: 手术做的吧，是脑袋镜细照，脑袋镜细照。
1: 我不问你的磁共振和 CT， 我问你症状。
0: 磁共振，完了是第二个是脑功能那个成像，右侧基底解区弥散受限。
1: 嗯。
0: 完第三个是 MRA， 双色状脑后动脉粗细不均。
1: 嗯，
0: 局部变窄，这说的磁共振，
1: 嗯，
0: 是不是？
1: 我问你症状，
0: 症状，脑袋症状就是啥呢？那个这前额吧，有时候是发紧，完后脑勺吧，有点像裂似的，有时候。
1: 前额发紧，后脑勺像裂的，这两个没一个是脑梗啊？
0: 不，这有时候这样事儿，不，有时候还不这样事儿的。
1: 核磁给你报告的，你缺血灶在大脑后动脉，是后循环缺血呀。那应该出现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头晕呐。
0: 啊，有头晕症状。
1: 不是有头晕，你如果后面疼的话，那你就颈椎病啊。
0: 啊，那我不明白啊。
1: 你睡不着觉是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啊？
0: 不困，所以我就白天也不困，晚上也不困呢。
1: 啊，能几天不�睡觉？
0: 能几天，最高峰有15天呢，就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呀。
1: 嗯。
0: 完了，说实话，我有这症状呢。
1: 嗯，
0: 偶尔吧，睡点觉，我第二天还怕、
1: 嗯，
0: 害怕今天又睡不着，就有总这情况出现的。
1: 嗯，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血压、血糖怎么样？
0: 我血压也比较偏低，就60-70到120这样。
1: 嗯，
0: 血糖没问题。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就搞那个，在班吧，有时候写点材料啥的。
1: 嗯。
0: 给人家写个字啥的，就工会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1: 你这样的哈，你这病啊，诊断很清晰。你有没有脑白质变性做核磁？
0: 那不知道啊。
1: 你这问题，因为你诊断很清晰。
0: 哎哎，
1: 第一个哈，给你诊断脑梗的医生啊，不要再去找他了。
0: 啊，
1: 你这根本没有脑梗，因为脑梗的诊断必须得你的病灶跟你的症状对上了，对不上的话，那就属于大脑的早衰。你这个症状是完全对不上的。你的症状前面紧，这是紧张性头痛，后面这是颈椎病，再有一个你头前面紧，上午多下午多。
0: 一般是上午有症状，下午有症状吗？
1: 你有没有鼻窦炎呐？
0: 没有，那没有，是不是？没有，我就有时候还流清鼻子呢。
1: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
0: 那我不知道啊。
1: 你说你有脑梗，结果一问是没有。我问你有没有鼻窦炎，你这么肯定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鼻窦炎。
0: 哦，
1: 你的问题也是焦虑造成的，但是你需要治的是颈椎病和鼻窦炎。
0: 哦，有鼻窦炎。
1: 鼻窦炎不是鼻炎。
0: 这知道了。
1: 你前面额头那骨头里有炎症，不是鼻子里有炎症。
0: 就额头吧，有时候发紧，完了，脑袋后脑勺吧，有时候像这裂了似的。
1: 后脑勺那是颈椎病。
0: 哦。
1: 低头时间太长了，再关键焦虑，几个药我给你提，你一定要用这几个药。
0: 哎。
1: 一个叫霍胆丸。
0: 霍胆丸。
1: 对。我
0: 写的老师啊。
1: 嗯，还有一个药，叫戴立新。
0: 什么金？
1: 戴立新。
0: 戴立新，戴立新
1: 就可以了。
0: 啊。
1: 以后再看病啊，我建议你去心理科看。
0: 哦，
1: 你这不是脑袋的事儿。
0: 是的，我发现我心里有障碍呢，老师。
1: 嗯，你就记住，你就看吃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有珍珠粉喝一点。
0: 对，珍珠粉喝一点，对。
1: 对，就这三个就
0: 够了。那我那藿香紫苏散我也喝了，老师。
1: 嗯，藿香紫苏散的话，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睡眠的问题。
0: 对呀，睡眠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戴立新治你的焦虑，藿香紫苏散能帮你治颈椎病，啊，颈椎病不也属于风湿吗？所以说藿香紫苏散治颈椎病，后脑勺裂开那个藿香紫苏散管，前面额头这个你脑袋腔梗这些东西戴立新管，啊，哎，让戴立新快点好，这个加珍珠粉，
0: 哦，

0: 我提醒你啊，因为你这个人心思太重，你用了带地心之后啊，你会睁不开眼睛，特别困，是正常现象，你坚持半个月就好了。
1: 哦，
0: 但是你这个太重了，必须得用。
1: 对呀，我太重了。
0: 早一粒，中午一粒，一天两次。
1: 哦
0: 啊，吃完之后睁不开眼睛，别开车啊，别摔倒，别爬高，正常的过半个月就好了。
1: 老师，我啥时候买的这带地心呢？老师，
0: 到医院去开。
1: 啊，到医院开啊。
0: 对，
1: 这中药西药啊？
0: 西药。
1: 哦，行。
0: 嗯，好。
1: 那我吃你们那个。这是啥？来的慢是吧？
0: 你白天的事儿也得治啊，你不能光治晚上的。
1: 对。
0: 嗯，
1: 我的焦虑中太多了，焦虑中。
0: 对，带地心抗焦虑的，而且不光抗焦虑，带地心还能防你抑郁。
1: 哦。
0: 你这焦虑时间长了，人就抑郁了。
1: 对呀，我现在有点抑郁的。
0: 对，这个药就是在焦虑和转化前用的。你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就让你用，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啊、
1: 好嘞，主任，你放心，我听你的。
0: 好的，那就这样。嗯
1: 啊，就完事了，主任啊。
0: 对，
1: 谢谢
0: 不是脑梗啊，别看脑梗了，就瞎看了
1: 啊。
0: 好嘞，
1: 那我谢谢主任啊，太谢谢了
0: 啊。好的，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岂不

传音。

家罗香。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些钱工瞒着我姑，都告诉爷爷，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听吃黄芦。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吓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酒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嘴儿了，叮铃铃的。

姐，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奶奶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铁铲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0: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科学家王海宽教授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寿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3天见效果，1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寿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补得全，数量有限，抢定从速。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昨天呢，咱们千辛万苦寻来了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也就是破壁后生元的黄芪草本，更是第四代专利剂型的活动异常火热，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寿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报名抢购。接下来继续有请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是老杨。
2: 欢迎杨老师啊。
3: 嗯，
2: 另外还有我们德高望重而且十分辛苦的现在身在寿阳山的张老，欢迎张老。张老你好。
4: 你好杨洋。
3: 嗯，
4: 宝新好。
3: 师傅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老辛苦了啊。当然跟二位汇报一下
3: 啊，
2: 昨天咱们火热订购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3: 啊，
2: 让我们这个现在库存呢、啊、告急啊，但是没有告罄，
3: 剩多少？
2: 2000来盒啊！你看看，
4: 杨英
2: 啊，
4: 你看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呀、啊，又等了这么多天，
2: 嗯，
4: 哎，好不容易呢，等来了，盼来了，你说谁不抢啊？
3: 对，
2: 当然是啊，趁现在还有机会，各位赶紧抢定啊！身体越来越好才是更好的幸福生活的本钱，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自己身体越来越差，你这个生活体验感就会越来越差，对吧、
3: 嗯、
2: 杨老师？
3: 对，我记得一位老人家曾经说过，
2: 嗯，
3: 说身体是啥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啊、
2: 嗯，
3: 对吧？尤其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寿阳山
2: 嗯
3: 发酵黄芪，它是第四代，
2: 嗯，
3: 尤其是这里面精致固态发酵工艺，
2: 嗯，
3: 这个精致固态发酵工艺啊，它获得了国家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我得告诉大家 ,ZL20251044-2567.2。
2: 嗯
3: 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发酵呢？因为你发酵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大分子转变成小分子， 同时发酵的过程中呢，还会生成大量的后生元的活性物质。
2: 对，
3: 所以目的只有一个，
2: 嗯嗯，
3: 就是让它的。
2: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
3: 嗯，
2: 哎呀，您这是对了，我错了。
3: 啊，没错。
2: 不是，我真错。我刚才也跟您分享了，就是咱现在库存不多了呀。
3: 不是，刚才不统计，你刚才不说还有2000盒，2000多盒，怎么这么快？不能吧？
2: 杨老师，小李那边给的消息，就你那助理
3: 啊，
2: 说就是后台订单不怎么就有点异常，不对头。
3: 订单异常？
2: 对，您这样吧，
3: 那小李，
2: 您二人就直接沟通吧。
3: 嗯，
2: 咱们请问导播老师，那个小李在线上吗？嗯嗯，好嘞好嘞，感谢楚老师。来，小李你好。
5: 哎，杨老师。
3: 啊。
5: 哎，杨老师啊，我得跟您反映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没多久，现在多个地区就反映突然出现大量的订单。
3: 嗯。
5: 算起来吧，一下子订走了1000多盒，对方应该是用了那个不同的手机号、不同的下单的那个账号，他反复下单。
3: 啊。
5: 就虽然说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3: 啊，
5: 但是呢，就是他那个收件人留下的联系方式是相似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怀疑是不是有人看中咱们首阳山发酵黄芪那个价格低，
3: 啊，
5: 然后呢就想自己囤货，
3: 恶意囤货，
5: 然后最后再，对，最后再高价售出。然后我们这边吧，回拨了几个电话过去问了一下，
3: 嗯，
5: 对方呢是几个小型的养生馆还有社区的理疗店的人，
3: 嗯，
5: 说那个黄芪满大街都能买到，
3: 嗯，
5: 他们呢本身也是这个圈里的人，
3: 嗯，
5: 完事也都知道这个发酵黄芪，但呢听过没见过，就冲这个是精致固态发酵工艺嘛，然后那肯定是比那个片儿啊、粉啊、颗粒啊啥的强百倍，要不他们也不能囤，所以说呢就想这个批量买走，然后放在店里边再加价卖。你说杨老师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这是批量倒货呀。
5: 对对对，
3: 那他们把咱们这给老百姓的福利给用咱们东北话说给截胡了。
5: 是啊，所以我这边着急，我赶紧把这个情况给你反映一下啊，杨老师。
3: 那你，
5: 啊，
3: 那他转手一倒就赚个差价，那可不行啊。小李，小李，你这样
5: 啊，
3: 你先这样，你那个订单你先别让他发货
5: 啊，
3: 你再仔细核查一遍。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是让听咱们这些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让真正需要他的人能用实惠的价格啊用上这个发酵黄芪。
5: 嗯，
3: 如果说你让中间再倒一手，这价格又上去，那活动还有啥意义啊？
5: 对，那个我好的那个杨老师，我现在这边马上处理
3: 啊，
5: 但是吧现在哎呀，就是有一部分订单的话已经被物流取走了，我今天早上起来发出的那批货现在已经离开他那发货地了。
2: 这怎么弄？哈
3: 哈，货
2: 这是您助理啊，我不方便多说什么，但是你这货发出去，他们这你不就让他得逞了吗？关键是咱这活动没法进行了呀。
3: 你这样，小李啊，你先别慌，赶紧那个联系那个物流公司，你看看你能拦下来多少，你赶紧给追回来，快点啊。
5: 嗯，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发现异常的同时吧，就已经联系那个物流公司了，现在目前的话呢正在拦截，但是就能追回多少现在还不确定。
6: 嗯，
2: 他那边赶紧追去了，
3: 追货去了。
6: 你一定要把这个物流啊给我。

0: 399元一盒，现在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抓紧时间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科学家王海宽钻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3: 哎呦天哪！你说这帮人呢，我真服了。就是、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就是我特别反感的就是这些事儿，因为咱这99元一盒，这价格的确挺低呀。
0: 对，
3: 因为王总那是我多年的朋友。
0: 是，
3: 那。哎呀，所以说你才被一些人给惦记上。
0: 嗯，
3: 大家伙不信的可以去药房打听打听啊。普通黄芪你问我多少钱？陇西的黄芪、首阳山的黄芪、箭杆芪，你看看那个首阳山的箭杆芪原材料又多少钱？
0: 嗯，
3: 但是就箭杆芪这三个字在药材市场都比普通的黄芪要贵很多。
0: 对，
3: 产量稀少，采挖的周期又长。
0: 嗯，
3: 而且。这个技术啊，王海宽，
0: 嗯，
3: 他用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就杨洋，
0: 嗯，
3: 就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获得国家专利，就是24个专利，
0: 嗯，对，
3: 啊，尤其是咱说最新研发出来这个发酵黄芪，
0: 嗯，
3: 那是属于非常珍惜的一个珍品呐，
0: 可不是吗？就是不说这药材的成本了，你就光是就是精力人情，
3: 嗯，
0: 你就搭了多少，来来回回，您看这什么什么箭杆芪的。大户是吧？你看，
3: 吴大哥，你看我这手，
0: 嗯，
3: 杨洋，你看我这手，
0: 嗯，
3: 抖，有点抖。
0: 你别，
3: 你想一想，
0: 你这精神抖擞了，
3: 不是，我就想啊，
0: 啊，
3: 就是我师傅那么大岁数，
0: 嗯，
3: 那咱说车马劳顿也好，或者说这个顶着黄沙漫天，
0: 嗯，
3: 他能亲自出马，
0: 嗯，
3: 你到现在人还在这个首阳村坐镇呢，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做节目，我只能跟他连线。
0: 嗯，
3: 但是咱话说回来，用王海宽教授这个精致固态发酵的工艺做的这个发酵黄芪，目的呢就是使最活性的有效的活性物质黄芪甲苷的药性更强，然后再加上发酵过程中啊生成这后生源，
0: 嗯，
3: 能够让人体吸收更好，见效更快，
0: 嗯，
3: 而且王这个专利号在那摆着呢啊，
0: 嗯，
3: 所以说你说首阳山发酵黄芪得多少钱？一盒就399元，和99元差了4倍还出头。
0: 对，
3: 我们搞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大家都能用得上，得用得起呀。
0: 嗯，
3: 但是别有用心的人呢，看到有这个利益，就想着自己怎么挣钱，一点都不顾及大家伙的健康。他们抢走一盒，
0: 嗯，
3: 就是抢走老百姓的一份康复的希望。
4: 宝信说的没错啊，可惜呀，这个好东西，这个箭杆芪，从种下去以后，到能采挖，
3: 嗯，
4: 要等多少年的时间呢？
3: 3-5年，
4: 对吧？
3: 更长啊，
0: 对。
4: 哎，本该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3: 对。
0: 二位也别太激动，平复一下情绪，
3: 嗯，
0: 您二老都没错。只不过呢，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的眼中啊，包括在我的接触过程当中， 不能说司空。

0: 见惯，也不能说比比皆是，但是总会有极少数的人想中饱私囊，故而才会有一些私心存在。那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只能是尽最大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对，
0: 对吧？亡羊补牢嘛。
1: 嗯，
0: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啊得明白，就是99块钱这个首阳山的这个箭杆旗是通过我们张老哥、我们杨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争取到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机会不能溜走了。
1: 嗯
0: 啊，别有用心的人自然有处理他的方式。
1: 嗯、
0: 那么等我们追回来了之后，依然是为了帮大家省钱，同时又调好身体这个根本。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啊，现在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在跟大家抱歉同时，也跟大家表明一个态度，我们正在追回当中啊、
1: 嗯、
0: 希望把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哎，杨老师、
1: 哦、
0: 你看你看你手机是不是来了，是小李吗？你手里
1: 是小李
0: 啊，我们来听听。
1: 嗯，
2: 杨老师，核查清楚了，确实是囤货，物流拦截成功了，现在物流追回来800多盒，但是吧，早上发出去的那些追不回来了，现在库存一共还有1200盒。
1: 杨洋，
0: 哎呦，
1: 哎呀，
0: 不幸当中的万幸哦，
1: 是，
0: 哎呀，一块石头落地了，哎呀，天哪，好歹追回来大半部分了，
1: 嗯，
0: 咱这个就可以继续进行了，赶紧给大家发出去吧，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哎呀，虽然说追回来的大部分，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些没追回来，
0: 嗯，
1: 这次是我们核查的不严，被人钻了空子，
0: 嗯，
1: 也耽误了大家，我保证，
0: 嗯，
1: 我举手保证啊，
0: 嗯，
1: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0: 不是，
1: 不会再发生，
0: 这不怪您，打开始就不怪您，杨老师，您不要自责，
1: 哎、嗯。那大伙都听见了吧？
0: 嗯，都听见
1: 了。咱们这次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想把实惠给大家，
0: 嗯，
1: 不是给中间商倒卖的，
0: 嗯，
1: 好在发现还及时，
0: 对，
1: 大部分都抢回来，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1200盒，
0: 好，
1: 1200盒，
0: 嗯，
1: 是真正能到大家手里的数量，
0: 嗯，
1: 各位那就别犹豫了，那锁定自己的目标吧，杨洋，
0: 好，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嘞，好嘞，嗯、哎呀，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虽然是钻了个小空子，耽误了大家，但是杨老师这边也保证了、
1: 嗯、
0: 啊，这种事儿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杜绝它再发生。
1: 嗯，
0: 实惠给到各位本人啊，现在1200盒是真正能到各位手中的这个数量，只需99元一盒，原价399元的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第四代革新专利进行。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数量有限，限定先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犹豫就是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您健康的机会。
1: 对，这个机会是不等人的，
0: 是，
1: 尤其是对于咱们收音机旁患病在身的听众朋友，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像你有哮喘，
0: 嗯，
1: 或者说有肺心病，
0: 嗯，
1: 心梗、脑梗，表面上看，它可能是不同系统的疾病，
0: 嗯，
1: 其实我们说万病不离宗，
0: 对，
1: 就是源，
0: 嗯，
1: 这个源是什么呢？就是气虚，
0: 对，
1: 就是气虚。那么黄芪补气呀、啊，
0: 嗯，
1: 那自古以来那都不用咱说，
0: 是，
1: 那老百姓都知道它补气，
0: 没错，
1: 只不过是。在补气的过程中有人走了弯路，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这个第四代呢？
0: 嗯，
1: 这是有科学家，王海宽是个科学家，他是利用这个发酵技术，
0: 嗯，
1: 他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0: 嗯，
1: 就是让黄芪里面能够给我们补气的最好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黄芪甲苷，
0: 嗯，
1: 一个是黄芪多糖，
0: 对，
1: 就是让它两个能释放出多少就是释放出多少，
0: 嗯，
1: 那么释放越多，那么它吸收就越多，
0: 嗯，
1: 老百姓拿到手里，吸收到身体里以后，真正的到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嗯、
1: 把气穿过去了，那有一些毛病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把肺气补足了，
0: 嗯，
1: 让肺的胃外功能就强大了，
0: 嗯，
1: 那么一强大了，外邪是不是进不来了？
0: 对，
1: 你哮喘。甚至咳痰是不是发作的次数就少了，
0: 嗯，
1: 一方面是健脾助运， 把生痰的源头给你掐断。
0: 嗯，
1: 那么现在药理也证实了，黄芪多糖它能够调节就是哮喘核心的免疫失衡，
0: 嗯，
1: 把你气道那个高反应性给你降下来，就是让你喘得平，睡得踏实。
0: 嗯，
1: 而我们再说提到这个肺心病，
0: 嗯，
1: 那么首阳山发酵黄芪补心肺之气，现代研究说它能显著的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0: 嗯，
1: 给心脏加了什么，加了个助听器。
0: 对，
1: 所以我告诉大家，首阳山发酵黄芪，
0: 嗯，
1: 通过补气，通过生阳，把亏虚的气呢补上来，肺气足了，咳喘就平了，心气足了，心梗远离我们，脑梗远离我们，肾气再一足了，人体呢就会越来越好，气能生血，气能载血，气能统血，气能摄血，所以你气行血的一强大，加上气的五大作用，温煦，温煦就是阳气嘛，生阳嘛，所以你会身体会越来越好。那么咱们首阳山发酵黄芪它是什么，大补心气，气足了血才有劲儿，冲开我们阻塞的那个心脉。
0: 嗯，
1: 而我们现代药理也充分证明了，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中这个甲苷，
0: 嗯，
1: 它比我们正常药典里的药典里不0.08吗，
0: 嗯，
1: 而咱们这个发酵这个呢是0.26，
0: 嗯，
1: 比它的三倍还多。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多糖，
0: 嗯，
1: 啊，黄芪多糖它的提高率达到了40%。那有的说，那你杨老师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甲苷，黄芪甲苷呢？
0: 对，
1: 因为黄芪甲苷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它干嘛呀，它是补气的。
0: 是，
1: 所以你用上咱们首阳山这个发酵黄芪，尤其是咱们上品的箭杆芪，加上发酵这个工艺，
0: 嗯，
1: 补气行血的力量更猛，
0: 嗯，
1: 更纯，能把堵在半路的血栓，
0: 嗯，
1: 还有梗哎，给你化开，
0: 嗯，
1: 然后把坏死的我们说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个神经递质周围那个给你激活，
0: 嗯，
1: 让你手脚有劲儿，
0: 嗯，
1: 哎，说话利索。
3: 宝俊说的没错啊，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儿，这在古籍里是有明证的。那么在《本草汇源》等古籍当中啊，都重视黄芪，以根长、性直、味甘、性温者为上品，
1: 对，上品良药。
3: 那么说的就是箭杆芪这一类，
1: 嗯
3: 啊，从汉代张仲景到明清各大家，历代的医家在各种方剂里边都高度的重视黄芪这味药。
1: 嗯，
3: 那么我们今天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用的就是这种上品的箭杆芪。
1: 你看我师父是作为一个老中医，
0: 嗯，
1: 作为一个在临床多年摸爬滚打的，说的是从2000多年前，从古代，从明代
0: 引经据典，
1: 对，到明清，
0: 嗯，
1: 其实真正我们说中医的讲究呢，
0: 嗯，
1: 一个是道地，
0: 嗯，
1: 啊，中医不传真秘，一个是道地，第二个，
0: 嗯，
1: 就是发酵的工艺，
0: 是是，
1: 就是你这个炮制的工艺，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
0: 嗯，
1: 不用老杨再说了吧。
0: 不用，
1: 精致固态发酵工艺，这是带他的团队30多年就干这一个事儿，
0: 心血，
1: 对，就是精致固态发酵工艺，
0: 嗯，
1: 哎，然后用于我们今天的发酵黄芪，
0: 嗯，
1: 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把这个药点能高出三倍，所以说大家呀，一旦用上咱们首阳山这个发酵黄芪，你看最近这两天已经有用上的，
0: 嗯，
1: 很多人就反映说杨老师
0: 受益无穷，
1: 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老杨也不在这多说了，我们直奔主题，我看还有不少等电话的呢。
0: 没错啊，
1: 嗯，对，
0: 刚刚是虚惊一场，但是还好，亡羊补牢，犹时未晚。
1: 嗯，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啊，原价399元一盒的，现在只需99元一盒的首阳山破壁后生源的黄芪草本，国家地理标识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各位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
4: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各位的热线。
5: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 粉是粉，说。

0: 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科学家王海宽教授钻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寿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寿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布得全，数量有限，抢订从速。
2: 好的，欢迎回来，黄芪第四代全新剂型发酵黄芪，这个原材料是选用了寿阳山的箭杆芪，钻得深，补得全呢，同时还采用了精致的固态发酵技术，确实十分难得，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现在库存还剩800多盒，各位赶紧抢订，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杨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3: 哎，杨老师。
4: 哎，
3: 就是你们那个发酵黄芪
4: 啊，
3: 我想再订20盒，用我女儿和女婿的名额，赶紧帮我订上吧。
4: 再订20盒。

0: 啊，怎么之前订过呀？
1: 对呀，我昨天抢到十盒
0: 啊，
1: 也已经用上了。
0: 哦，用上了，说说我听听。
1: 我原来吧有三高，
0: 嗯，
1: 血糖三后得9点多，
2: 高
1: 高压得160多，
2: 嗯
0: 嗯，
1: 低密度脂蛋白常年4.2以上。哎呀，整天这脑袋昏昏沉沉的，
2: 嗯，
1: 走道就跟踩棉花似的，
0: 嗯，
1: 你自己难受的是啥呢？手脚冰凉，
0: 嗯，
1: 你赶上大热天的晚上都得穿袜子睡，
0: 嗯，
1: 能存点热乎气儿，
0: 嗯，
1: 哎，我这失眠也好多年了，
0: 嗯，
1: 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你大夫给开过安定，也试过褪黑素，
0: 嗯，
1: 刚开始吧管点用，
0: 嗯，
1: 后来吃啥都白搭，
0: 嗯，
1: 您说这是咋回事呢？
0: 三高啊。您看看您餐后都9点多了，这个想办法，无论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这个一定要用上。另外一点，高压还这么高，哎呀，低压我不知道是多少啊，然后低压也得控制，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这样您这三高最容易出现脑梗啊或者是心梗啊。而三高呢最典型的您就是气虚，气不摄血，血不养心，心神都失守了，就像我们说神不归位，你说你能睡觉好吗？对吧？加上你常年的吃药，胃再不好，胃不和则卧不安，三高多年痰湿互解，清阳不生，所以说头晕，阳气达不到四肢，你的手脚就会冰凉。
1: 嗯，
0: 对，你不说你用上这个发酵黄芪了吗？用上以后效果怎么样？感觉？
1: 哎呀，杨老师也把黄芪发酵了，这补气真是有劲儿啊！我才用第一天
0: 啊，
1: 就感觉睡觉踏实不少。
0: 好，
1: 一觉睡快5个小时了都没醒。
0: 好，
1: 等醒了之后，
0: 啊、
1: 这身上也得劲儿。
0: 好，
1: 也不感觉累。
0: 好，
1: 脑袋也不晕乎乎的了。
0: 好，
1: 以前我在药房买过黄芪片，花了好几百块钱，
0: 嗯、
1: 泡水喝了1个多月，也没这么大反应啊。
0: 你用的是切片呢，那是第一代了。第一代那火车都提速了，中药也得提提速啊，是不是？所以说提完速以后，那个黄芪这个发酵，第四代他是科学家王海宽研究了30年的成果，运用了精致的固态技术，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让甲肝的含量从普通黄芪的0.08现在升到了0.26，提升3倍还多。多糖的含量提升40%，提升意味着什么？提升就意味着你以前补不进去的好东西，现在你都能补进去了，
2: 照单全收了。
0: 对、
2: 嗯，
0: 所以说你以前可能你那个片啊，包括吃的丸啊，可能吸收40%，那么现在可能吸收80%。所以说发酵中药，负责任的讲，以后的可能在医疗上一些功能性的。它可能是都会对发酵，因为它是中药的未来，也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啊。
1: 也是杨老师，
0: 嗯，
1: 我跟你讲啊，我邻居家有一个老大姐
0: 啊，
1: 跟我情况差不多，也是失眠加三高
0: 啊，
1: 她一直没当回事儿，也结果去年夏天脑梗了。
0: 你看看，
1: 现在半拉身子动不了，全靠家人伺候。
0: 嗯，
1: 他当时要是有机会用上这发酵黄芪，
0: 嗯，
1: 都不能这样。也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比原价少花300，
0: 嗯，
1: 我必须再订20盒。
0: 他不是说为了你省钱呐、啊，
2: 嗯，
0: 他是为了你健康啊。那尤其是这次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姐姐，
1: 嗯、
0: 这次这1200盒啊，其中有800盒都来之不易呀、啊。
2: 对，
0: 哎呀，这真是哎不容易啊。
2: 难
0: 所以说
2: 对、啊，
0: 你好东西要珍惜。中医不有句话吗？叫效不更方。有效了就轻易别换方子。
2: 对，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把那个信息你登记好，留给咱导播啊、哦。
1: 哎，好好，你谢谢杨老师，我这就去登记。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我们这款发酵黄芪现在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报名啊。现在多少盒？700盒啊，不到7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9679。40079999679，让我们一起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哎
3: 呀，终于轮到我了。
0: 嗯，
3: 我要订那个十盒那个后省院的那个黄芪
0: 啊，
3: 您能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0: 哦，你想用这个发酵黄芪，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好嘞，杨老师
0: 啊，
3: 我就主要是那个排便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排不出来，太遭罪了，就是老感觉那个肚子里边吧，它有东西，但是呢，一直都排不出来，就不管你咋憋气啊，就是它推不出来那个感觉。
0: 嗯，
3: 就最后你好不容易排出来一点吧，黏黏糊糊的，就是你那个马桶冲都冲不干净。
0: 嗯，
3: 就是我之前吧，以为是这个肠子里边长啥东西了，然后就去上那个医院里面做那啥肠镜啊。
0: 嗯，
3: 然后呢，那个大夫说，就说还没有长，然后呢，说是什么功能性的什么便秘啥的，给开了那个什么什么乳果汤，还啥什么聚乙二醇啥，
0: 哦，
3: 吃了就拉，但是呢，你不吃就拉不出来，
0: 嗯，
3: 那我也不能一辈子就吃这个呀，
0: 嗯，
3: 啊，我现在呢，就是感觉就是身上都感觉发沉，然后呢，头上也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3: 就听你说这个发酵过的这个黄芪啊，就它好吸收，吸收起来特别直接。
0: 嗯，
3: 我也不跟你绕弯了，就它那个后生院
0: 啊，
3: 也就是那个益生菌产生的那些好的那些成果，
0: 对，
3: 能不能给我试试？我就特别想试一下。
0: 我听您的口音像河南人呢。
3: 啊，是嘞。
0: 河南哪里啊？
3: 啊，我是那个平顶山的。
0: 平顶山，欢迎你啊！我听了一下你的情况，其实。就一个事儿，便秘。但是我要跟你说啥呢？这个便秘可别小瞧它，那有多少人因为便秘，那都把命搭上了。你看我们说你这是啥毛病呢？就是气虚便秘。气有什么作用呢？有推动、温煦、固涩、防溢和气化。而你是气虚便秘以后，你这个气推不动了。一推不动，你肠道就没有蠕动，因为它没有运化功能啊，所以说它就推不动大便，那么你的代谢废物就排不出去，然后停止在体内，它会形成什么？形成湿浊，形成湿浊。这个湿浊里面有一种氨气，这个氨气为啥要提到这个氨气呢？你比如说我们大脑有的血脑屏障，而这个大脑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都进不去。而这个氨气长驱直入，所以说很多有脑梗它都有便秘，这一点得注意，这是一。第二，大便黏腻冲不干净，那是为什么？那是和湿浊也有关。
2: 嗯，
0: 所以咱们说黄芪补气是从哪儿补啊？就从两个活性成分开始，一个是黄芪甲苷，一个是多糖。国家药典里黄芪甲苷的标准含量是0.08，发酵黄芪甲苷0.26，
2: 嗯，
0: 是国家标准的三倍还多。
2: 听听，
0: 所以说它补气的力量，就相当于三驾马车似的，比一驾马车拉的肯定快呀。
2: 嗯，
4: 老先解释的非常非常透彻啊。
0: 嗯，
4: 便秘呢更要看脾胃之气，我们的气足了，大便自然就顺畅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蒸液行舟，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船这个动力啊给足才行。
0: 对，乘风才能破浪嘛。
4: 对，
0: 对对。另一方面，您呢，或者是大家也别忘了，我们这叫发酵黄芪啊、哦
2: 嗯，
0: 通过这个富干酪这个、这个乳酸杆菌在内的这种八种菌群。你一劲强调那个后生源，直接参与调整了我们胃肠道，改善了肠道环境。
2: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双重作用下，您的便秘，您用上发酵黄芪，也就3-5天吧，您就很快有变化啊。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3: 就是我以前啊也用过这个益生菌、
0: 嗯，
3: 但是呢，它作用就是感觉有限。
0: 嗯，
3: 原来是查在补气这一块了。那杨老师啊，您赶紧给我定时喝吧，就是上那个导播那儿去登记是吧？
0: 行行，你留给导播吧信息。再见啊！
3: 哎呀，行行行，再见，太谢谢。
0: 其实杨洋，你发现没有？
2: 嗯，
0: 很多便秘的，
2: 嗯，
0: 很多吃过益生菌的。
2: 嗯、
0: 那么老杨想告诉您什么呢？
2: 嗯、
0: 那个益生菌呐、啊，吃进去了以后，
2: 嗯，
0: 你是不是得通过口腔？
2: 对，
0: 口腔，因为它里面有永菌酶什么的，
2: 给
0: 干掉一批。
2: 哎，
0: 胃酸，咱这胃啊是强酸，
2: 是
0: 你别说你啥活的，夸夸都给你又干掉一半，
2: 对，
0: 然后到肠子里，
2: 嗯，
0: 肠子里还会干掉一半，
2: 没错。
0: 哎，所以说到你益生菌，你可能有20%都不错，20%都不错了。而后生源，大家听好了，
2: 嗯，
0: 后生源 是直接不通过这几个位置，直接就在肠子里安营扎寨，
2: 是
0: 把脾胃的大门一打开，就是脾主升，胃主降，然后吸收就上来了。
2: 没错，
0: 就是这个道理。
2: 所以各位啊，难能可贵的机会赶紧把握住，现在价格只要99元，原价您也知道啊，399元一盒的发酵黄芪，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订购。
5: 科学家王海宽教授钻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
6: 哎，杨老师好。
0: 哎，好。
6: 啊，杨老师，
0: 啊，
6: 我想问问那个发酵黄芪能不能指定5盒？啊，我手上现在不宽裕。
0: 哦，您先别着急，您慢慢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6: 啊，我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啊，有冠心病，医生说有一只那个血管吧，哈，堵了60%。
0: 嗯，
6: 让我长期吃阿司匹林和他顶。
0: 嗯，
6: 另外呢，我平时腰还酸，还怕冷。
0: 嗯，
6: 尤其是腰以下。啊，膝盖脚都冰凉。
0: 嗯，
6: 以前您节目送的那个泡脚方我领过一袋。
0: 哦，
6: 啊，用上3-4天，啊，腰上就暖乎乎的。
0: 好，
6: 就那股酸劲儿就下去不少。
0: 啊，
6: 但还没等全好利索呢就用没了。
0: 哦，您用过泡脚方
6: 啊？对，
2: 哦，
6: 啊，我还有挺多宝贝，只要能负担起吧我都抢到过。
0: 哦，
6: 那个拔丝膏我也抢到过。
0: 拔丝膏，
6: 哎呀，说实，
0: 嗯，
6: 啊，说实话吧，我净在你们这儿占便宜了。
0: 啊，不，
2: 哎，不能
0: 您这样，不是占便宜，
2: 应该做的。
0: 其实老杨开办这档节目的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
2: 嗯，
0: 让大家呢，
6: 嗯，
0: 真正的把健康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嗯，
0: 啊，这个福利就是给大家我争取的。但是我建议啥呢？是这样，
6: 嗯，
0: 有合适的，
2: 嗯，
0: 大家可以抢一抢。要是没有对症的，嗯，就别往手里存，没那个必要啊。
6: 哦，那个对症啊，杨老师啊，
0: 哦，
6: 我身上毛病多，我用上这些宝贝吧，我感觉身体每天都在变好。
0: 哦，
6: 哎，这次听您讲的发酵黄芪是个全新的剂型，
0: 对
6: 啊，我也特别想用
0: 啊，
6: 但我最近吧实在拿不出太多钱。
0: 嗯，
6: 退休金吧还没下来。
0: 嗯，
6: 所以光拿5盒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
2: 嗯
6: 嗯，
0: 我先分一下您的情况啊。
2: 对，
0: 腰膝酸软，胃寒肢冷。
2: 嗯，
0: 典型的肾不纳气，然后是肾阳亏虚。
6: 嗯，
0: 你这个血管堵了60%，不能再堵了，再堵可能就得给你下支架了。啊，这是我不知道你这堵的是哪，是上臂是下臂，不能再堵，这是第一。第二啊，你不能再吃阿司匹林了，你把它换成拜阿司匹林吧。另外点，那个他汀啊，
6: 嗯，
0: 我建议你吃新发他汀。啊，
6: 嗯，
0: 它对胃啥没啥刺激，肾阳亏虚，胃寒，心阳不振，你的问题就是心阳不振。所以说你呀，你用这个发酵黄芪针对补气生阳，这是对的。
6: 嗯
0: 啊，如果想补气生阳，发酵黄芪下线。您是哪的人？
6: 我是辽宁的。
0: 辽宁，哎呀，我也是东北的，咱俩是老乡。
2: 嗯，
6: 张老师，
0: 你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为啥说，你看这次还是限购10盒，我为啥给大家限购呢？其实就是按疗程走。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吃一碗你肯定吃不饱。
2: 嗯，对，
0: 正常我们是得吃3碗才能吃饱。为啥我们说效不更方呢？对吧？
6: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 你这样，这次机会挺难得，这是第四代发酵黄芪，你这样，你一会儿。

0: 你把你那个信息你留给导播，
1: 嗯，
0: 你按十盒来，你那个五盒，
2: 嗯，
0: 我给你出了。
2: 那行吗？太麻烦您了。
0: 不用，没事儿。你拿到手以后啊，好好用，哦，那个，你看你的刚才你提到自己一个人，就是老杨想跟你说啥呢？咱们俩团结紧紧的，是看他疾病能诊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哦。
2: 嗯，
0: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你那五盒呢？我从我工资里给你出，就这样啊。哦，
2: 谢谢杨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0: 没事，好嘞，再见啊。
2: 好，再见杨。
0: 嗯，好，幸福的家庭呢，都是相似的。
1: 嗯，
0: 不幸的家庭呢，
1: 各有各的
0: 不
1: 幸。
0: 但是，老杨想说什么呢？
1: 遇见您是万幸。
0: 不管怎么样，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团结紧紧的。
1: 是的，
0: 是看疾病他能诊的。
1: 哎，
0: 嗯，
1: 当然了，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给你带来的各种挑战，而且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给您提供的各种福音和福利，千万可别一人扛着啊！有杨老师给您的悉心指导，有张老专业的这样一个中医分享，再加上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出现的提供的啊更多的关于康养的一些资讯，
0: 是
1: 各位多多关注啊。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发酵黄芪，现在只要99元，原价各位众所周知399元呢，而且难能可贵的机会啊，现在目前为止400啊，是400吗？你确定吗？杨老师导播示意我400盒。400盒左右的库存了，各位抓紧时间，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
0: 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杨老师。
0: 哎，
3: 我可算打进来了。那个发酵的黄芪还能订不？我要订40盒啊。
0: 订40盒？那为啥订这么多啊？这得用4个人的名额呀、
3: 啊。名额我有。我跟我老伴儿。还有我儿子儿媳妇儿
0: 都用吗？
3: 主要是我老伴儿用。
0: 你说说。
3: 我老伴儿吧是老慢支，都20多年了。
0: 嗯，
3: 这个每年一入秋啊就得住院，说是中度这个阻塞性啊通气障碍
0: 啊，肺气肿。
3: 一到这个换季啊，这个肺子啊都要那个咳出来呀、啊、
0: 嗯，
3: 上楼梯呢还喘不上气儿，就是虚呀、啊。然后我的情况呢就是特别容易累，浑身这个发酸，
0: 嗯，
3: 不爱动弹，一动弹吧就冒稀汗，
0: 嗯，
3: 就是上市场买个菜吧，中途得找个地方吧坐着歇几次。
0: 哎呀，肺主气司呼吸，肺气虚了，宣发速降就失去了它的功能，所以说咳喘、气短、上不来气儿。你老伴儿的肺功能下降，根源就在肺气亏虚，不能充养气体。中医认为气能固涩汗液，防止津液无故的流失，但是气虚固涩作用减弱了，就会形成自汗，也是胃气不固的典型特征啊。
3: 是啊，你们这个是我姐吧推荐我的，她是那冠心病，
0: 嗯，
3: 就是下了2个支架，
0: 嗯，
3: 以前呢就是稍微一动弹嘛就上不来气儿，胸口发闷。
0: 嗯，
3: 他这是刚用上你们这个发酵黄芪呀、
0: 啊，
3: 就感觉这个气息呀、啊、能提上来了。
0: 好，
3: 然后呢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让我也跟着抢。杨老师
0: 啊，
3: 你就给我寄上40盒呗，让我们老两口啊好好用上一阵子，行不行？
0: 嗯，行。刚才我听到你姐是咱的用户，用的还挺好。
1: 嗯，
0: 尤其是支架以后啊。
3: 它
0: 支架以后，它也不是什么能根上来调理的，但玻璃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辛巴他汀，那都得用。
1: 对，
0: 所以说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气足嘛。所以说你这个爽山剑杆芪，那被誉为补气之王啊。
1: 嗯，
0: 国家级地理标志的保护，知识产权局都公告过，品质没问题。发酵黄芪是王海宽教授啊，花了30年心血呀。而且讲大分子拆解成小分子，
1: 嗯，
0: 普通黄芪我们说有效成分是鸡蛋大小，发酵黄芪有效成分就像米粒儿吃着米饭似的，
1: 对，
0: 快速的吸收，所以像
1: 细嚼慢咽才能吸收的好嘛。
0: 对，你像这种浑身酸软乏力的情况，
1: 嗯，
0: 你用3-2天你就会看到，40盒就是4个人的信息，
3: 嗯，
1: 安排吧，
0: 千万登记啊，
1: 安排吧。
0: 那你这样，你去找导播吧。好，再见啊。
3: 哎，谢谢杨老师，那我就现在就去登记，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首阳山箭杆旗，补气之王，品质有保障啊！同时运用精致固态发酵技术，大分子进行拆解，吸收更迅速。第四代发酵黄旗，补气快，补得全。原价399元一盒，现在99元就可以拿到了，10盒为1组，每人限定一组，赶紧拨打
4: 4007-999-679，4007-999-679。
5: 科学家王海宽教授钻研黄旗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旗，这是发酵黄旗，这是后生源黄旗，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旗。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旗，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旗，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4: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你赶紧再帮我订10盒发酵黄旗呀、
0: 啊。哎呀，真没剩几盒了。你说说你的情况，之前用过呀还是没用过呀？
2: 啊，就是我昨天杨老师我订上了。然后呢、
0: 哦、
2: 很快给我送来了
0: 啊、
2: 哦、我已经用上了，哎呀效果挺好啊。
0: 哪方面跟我说说。
2: 我吧就是老类风湿，哎呀能有10来年了，
0: 嗯，
2: 就是两个手的指关节啊都肿着，
0: 嗯，
2: 而早上起来呀、啊、就是这手僵的呀跟木头似的呀，
0: 嗯，
2: 就得活动半个多小时啊才能攥上拳头，
0: 嗯
2: 嗯、膝盖也不行啊，就是一变天呐、啊、一阴天呐、啊。这疼啊就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
0: 嗯
2: 啊、我这现在就是年年呐、啊、都得到风湿免疫科报道啊，
0: 哦
2: 这化验单我都留着呢
0: 啊，
2: 拿着夹子夹子完事儿都在以后本了
0: 啊。
2: 上次我查类风湿因子呢130多，然后呢血沉的就是56，
0: 嗯，
2: 抗 CCP 也是阳性啊、说是类风湿的活跃阶
0: 段
2: 呢、啊、
0: 对嗯。
2: 嗯，大夫给我开的甲氨
0: 结灵，
2: 莱福米特，
0: 嗯
2: 呀就是吃了以后就是胃烧的慌啊，
0: 啊
2: 完事儿啊就该吃布洛芬顶着
0: 啊
2: 啊，我还做过理疗贴过膏药，反正就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2: 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啊。
0: 你这最早的你看你的沉浆，哎呀多严重，类风湿因子130是正常的话是20、
2: 啊、
0: 你这超标啊。血沉呢、
2: 哦、
0: 正常男同志是0-15，女同志是0-20，你56，这2倍还有、
2: 哦、
0: 快3倍了。抗 CCP, 这个 CCP 是啥呢，它叫抗黄瓜氨酸肽抗体。它就是筛选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个核心的指标。
2: 嗯、
0: 这个你这风湿是活跃挺活跃。你看黄帝内经说什么呢，风寒湿杂而为痹，那风湿为啥找你呀、啊？肯定是你气虚了，气虚了，胃外不顾，风寒湿就钻进来了，留子在你的关节、
2: 哦，
0: 就导致你筋骨之间就出问题了啊。
6: 宝信说的没错，而且这个气滞者血瘀，那么你气不足，就推不动气血的运行，寒湿呢就会堵在我们的关节里，一层一层的，越堵越厚。最后就是肿痛像这些情况。
0: 对，但是你光治去风湿是治标啊，你包括你吃那些药物，哎呦我的天哪，那还有吃松灵梅痛你还行呢，吃点碘灵包括的莱福米特的，那哎呀根儿你得找到啊，治病不找源进化烟用钱嘛，把气得补足了这才是根本。黄帝内经有句话说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治疗风湿类风湿得先去治理你的血，你看为啥有血沉呢，
1: 嗯，
0: 血行风之灭，阳气足了运化起来，气呢才能把这血推动，
2: 哦
0: 哦
2: 啊！我虽然是刚用上啊，就是但是已经有感受了。
0: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身上的劲儿足了，然后骨头缝里的凉气能消一点、
0: 你看看多好。
2: 嗯，怪不得就是光贴膏药不顶事儿呢。
0: 嗯，
2: 就是没跟上，那些寒气湿气顶不出去。
0: 嗯，
2: 就全呼在这骨头缝里了。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啊。哎，杨老师，我可见过那些类风湿严重的、就是那个手指头啊全变形了，就跟那鸡爪子似的呀，有的股骨头都跟着坏了，就连着关节都换了，
0: 骨头置换了，
2: 又着罪又着钱呢、我是不想拖到那一步啊。
0: 哎呀，你看着那手指头变形，我看过那手就跟那额头似的、有的就坐轮椅，一个山西老太太坐轮椅，你不会达到那步，因为啥？因为你现在能用上发酵黄芪，气足了，胃气固表，气血就通畅，关节里那些风寒湿邪呀，这个发酵黄芪呀，就是从骨头里给你拔刀，给你拔出来。
1: 对，
0: 你别跟我说了，你赶紧上导播那去留信息吧，没几盒了都可能啊。
1: 是的。
2: 啊啊，好好，
0: 再见、
2: 谢谢杨老师。
0: 哎，
2: 再见。
0: 嗯，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啊，预定成功啊，原料选用首阳山的。箭杆芪采用精致固态发酵工艺，开启黄芪第四代全新剂型，库存不多，每人限定十盒，原价399，今天只要99元，也就剩十几个名额了，赶紧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啥？
1: 我将他刮了。
0: 什么官职？
1: 我给他割了。

是战火哎，遇见伯人，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是能越过，
1: 把那过上天，
0: 小子是能越过。

0: 其中佛大丹官翻上作乱，杂胡乱下三大奸臣，因为破壁生一岁罪，出不官愤愤不平，少时文官要朝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泾阳中，求父王升殿出战怀。
1: 去言如同，无礼起，阿爹。

兄啊，亲家，你都快些

首秦舞，国字一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害子妻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这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是升了官，是罢官，做清了官，还是做脏。

世人莫作怪。

票。来到这山中，来

Yeah.

气势，那别挡。

0: 皇王妹婿乃是当朝驸马，告他何来？
1: 不是当朝驸马，他还不回吗？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还有？
0: 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红的神哪、啊！

0: 哎，别哭，别哭，别哭！哎，说，
1: 是，说一个红。
0: 哎，红的什么红？
1: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哎，你又送他衣服，又送他银子，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0: 总来一只绣线，莫非是定情之物？红缎子绣线是一朵什么花？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情况下，如何安全行车呢？首先，记得打开车灯，让自己在雨中更加醒目。如果是大雨雾的天气，在打开大灯的同时，还要加开雾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过程中，要降低车速，切勿盲目并线、拐弯、掉头。必要的时候，请开窗确认情况。不要盲目进入不确定区域，如桥下、隧道等。如果车辆涉水前进，要时刻观察涨水速度和水位，时刻留心安全路线。当水漫过车门一半以上，要考虑弃车逃生。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老婆子，学打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呀，小心点啊！

飘雪花。

0: 快让我看看，
1: 快
0: 让我
1: 看
0: 看，
1: 你快看看，
0: 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1: 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呀、啊？老婆子，是男是女呀、啊？
0: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啊！啊！
1: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1: 这又不是个无间，岂有一望之理呀、啊？哎呦，
0: 那就是来路不正。
1: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冻多时，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一望，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0: 哎，老头子，你看这是个啥？
1: 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0: 血书上面写的啥？
1: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捡到一个儿子啊！
0: 再捡到一个儿子了呀！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1: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0: 张季宝。
1: 哎呦，儿子答应了，季宝，
0: 儿子，
1: 随爹娘再回家吧。哎呦，起风了！来，赶快把孩子抱好，
0: 。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1: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
0: 咱
1: 赶快回家，
0: 回家。
1: 别哭！哎，走，回去。哎呦，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啊！

0: 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啊，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1: 夫人，走。
2: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找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2: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2: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3: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啊，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2: 你还我的儿子！
4: 来人，
1: 夫人，
4: 送二夫人回府。
1: 是。

0: 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呢？
0: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行月是间，十三年婴儿他成少年。

0: 说靠那后来钱，后来钱呐、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老婆子，
1: 哎，老婆子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1: 豆腐买完了啊！
0: 哎呀，豆腐没有买完，我今天我赶回来。
1: 拿来
0: 啥
1: 钱？
0: 咦，哎呀，给，一个，两个，
1: 咋少一个嘞？
0: 那一个呀，给鸡宝又买了个肉包子。
1: 哟，包子好，咱儿子就爱吃这肉包子。
0: 老婆子，你这午饭可曾做好啊？
1: 做好了。
0: 你做的啥饭呢？
1: 面条。
0: 咦，面条好，面条好啊！
1: 看把你给馋嘞！面条啊，是给咱那鸡宝儿做嘞，咱俩还是老样。
0: 啥？
1: 炒豆腐渣。
0: 哎，炒豆腐渣也中。
1: 等儿子回来了，一块儿吃。
0: 哎，好，好，好，好。啊！鸡宝，
2: 鸡宝，鸡宝，这是爸爸啊！
1: 爹，
0: 鸡宝，
1: 娘，
0: 哎呦，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快起来！这是谁又惹祸你了？快让娘看看！
0: 我早跟你说过，你不要招惹那几个顽皮孩子，你怎么还？
3: 你冤枉我了！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啊？
0: 是谁欺负咱了？你告诉爹爹，爹爹去收拾收拾咱们去。
1: 对，有权有势也不能欺负人呐。啊！
3: 他们讥笑我不是恁的亲生，说什么十三年前我被扔在清风亭上。
0: 哎呦，
1: 一派胡言，
0: 一派胡言！
3: 他们说爹藏有一张写下的书，写书上将我的身世全写明。
1: 哎呦，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咱可不甘心，不甘心啊！给。恁爹呀，今天呢又给你买了一个肉包子，给。
0: 孩子，你吃肉包子，爹爹现在就去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
3: 哎，爹爹，那人家都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让三分，你去了，人家也不怕。
1: 哦，好了好了，
0: 咱要好好读书，等咱长大当了大官，看谁还敢欺负咱。
1: 对，等咱当了官啊，再收拾他们。
0: 对，
3: 爹爹，那他们都说有写书，你还让先生看过，到底有没有啊？
0: 有有，
3: 你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写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要是真的没有，爹爹，你惊慌什么？
0: 啊，
1: 哎，恁爹爹呀，他不是惊慌，他是怕。哎哎呀，他不是怕，他
3: 娘。
1: 啊！
3: 你们一定有事儿瞒着我。
0: 不不不不，
3: 看来我真是你们捡来的。
0: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胡说些什么呀？啊！

0: 去，给你爹认个错。
1: 我不去。
0: 哎，快去，听话，快去啊，去，
2: 叶邦，
0: 去啊，
2: 叶邦，
1: 看来同学们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呦，
1: 你们不给我说实话，我会招认，问清楚的。
2: 叶邦，
0: 哎呦，你快拉住他呀！
2: 你滚回来吧。他去哪里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罗操之事，就将他扔在这清风厅上。你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他就回来了。
0: 你是老糊涂了，他若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可咋办呢？
2: 哎呀，看来此事瞒也瞒不住了啊，不如讲了实话的好啊。
0: 说眼下也不能说呀，孩子放学还没吃东西嘞，包子带上，让他吃了包子快点回来。你快去，
2: 老婆子，
0: 你快去，
2: 你在家等候，我追这个奴才去。行，
0: 好，你快去，快去。你快去。
2: 鸡巴。

0: 清风听啊，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到我吗？
1: 甄学生，是在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啊？
1: 二夫人，二夫人，是在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厅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追他回来？
1: 哎，
2: 鸡宝，鸡宝，鸡宝！
0: 老伯，你可是在找一个13岁的少年？
2: 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来。
2: 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季宝，你看看，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走，随为父咱回家吧。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走走走走，咱回家，咱回家啊！
0: 老伯，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0: 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0: 老伯贵庚几何？
2: 73岁。
0: 妈妈多大年岁？
2: 这二牛拉犁与我同庚。
0: 你儿几岁？
2: 我73岁。
0: 哎呀，我13岁了。
2: 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糊涂了啊！
0: 老伯，自古云。49到老终须有，女子五十天归绝，哪有60生子婆呀？
2: 哈哈，你岂不问57、8能生朵花，60出头还生个孙后，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0: 老伯，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是在这清风厅。
2: 13年前哪一天？
0: 正月15日。
2: 哪天？
0: 下着小雪。
2: 孩子抱着
0: 蓝色钱包，
2: 钱包之上
0: 血书一张。
2: 何人所写？
0: 我亲手所写。
2: 你写些什么？
0: 周桂英泣血告白，大夫记恨，怕我落草下儿女，荒郊野外，人人君子戴尔抚养，当报高天后
2: 悲。你难道你真是
0: 老伯？我真是他的亲生母亲。
1: 老伯，
0: 爹爹，
1: 老伯，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

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啊，老白。

这就怪了。常言道，糊涂可是不识字啊。即使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金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金宝，
2: 再也不想跟着恁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奴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季宝舍不得爹爹母亲呐！哎呀，
1: 二夫人，你快求他呀！
0: 老伴，季宝虽是我的亲。

0: 爹爹。
1: 夫人。生我的亲生，可他和我们二老一十三年贴心贴肉，练心练长，他是我们的命啊。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实力呀。看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一十三年，受尽人间痛苦，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带他走吧，带他走吧。天下父母一心为的全是儿女，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0: 老爸，既报日后成亲，既报你的大恩，大恩爹爹。就回来接你和娘去过好日子，再也不让爹娘吃那豆腐渣了。

你跑，你吃了包子再走吧。

0: 子，你可回来了，在那季宝儿嘞？
1: 季宝儿子，他
2: 在后边呐。
0: 哎呀，老头子，咋看不见季宝儿的踪影啊？啊，老头子，
1: 不敢奢走。我要喝水。
0: 哎呦，我说你咋那气宝儿嘞？
1: 老婆子，我分内饥饿，我要用饭。
0: 你把咱那气宝儿子怎么了？你快讲！
1: 我讲。
0: 你快讲！你快
1: 讲！
0: 你快讲！
1: 我讲。
0: 哎呦！哎呦！
1: 我讲。
0: 哎呦！老头子，你今天回来魂不守舍嘞？哎呦，莫非是病了？
1: 我病了，我要歇息。
0: 哎呦，哎呦，老头子，
1: 我要歇息，
0: 老头子，老头子，哎呦，你起来！我是问你在那鸡包儿嘞？
1: 在那鸡包儿子，
0: 他
1: 随亲生养走了。
0: 啊！
1: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0: 我的儿子，你还我的儿子！
1: 你这个不讲理的东西，拿他走，是我逼着叫他走来，
0: 是你把他给气走来，是你把他给气走来。
1: 你还敢打我了呀，我非教训教训你这个老东西不可。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
0: 我
1: 叫你打，
0: 我
1: 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哎呀！
0: 哎呦，哎呦，老头子，你是疼不疼啊？
1: 我咋不疼啊？
0: 我是想咱的儿啊，
1: 老婆子啊，我也想咱的儿子呀。可咱不能不明白事理呀，靠咱卖豆腐供不出个状元举人呐，孩子认下他爹娘就让他去吧，咱也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啊。
0: 我不卖，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1: 老婆子，
0: 去吧。
1: 老婆子，
0: 去吧。
1: 老婆子，
0: 去吧。
1: 老婆子，
0: 哎呦
1: 哎呦哎呦，老婆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老婆子？
0: 老头子，我怎么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1: 老婆子，你这是气急上头，双眼失明了啊！
0: 老头子，老头子，我虽然看不见，可我心里清楚，找不回儿，咱还有啥活头？死我也要找回我的儿子！进吧，进吧，进吧！
1: 哎呦，
0: 进吧，进吧！哎呀，老头子，
1: 老头子。

0: 太宰大人，我们已经越过水流，奉献大人，大人当能保全我们主公性命，以致宗庙香火不知回断呐、啊！
1: 哼，让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就是沾免一死、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就这也是本将军把吃奶的劲儿使上，才给你们整来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你们越国与我带往元朝太深，我们带往身边还有那相国伍子胥，他可是铁了心要对你们越国征讨出根的。我就是再容劲儿，也保不准我家带往听那伍子胥的话呀。这事儿我看有点悬。
0: 太宰大人，太宰大人，大人务必为我们君臣指点迷津。
1: 道有一策可用，
0: 何策可用，请将军明言。
1: 我家大王最喜美色，哎，听说你们越国有一美女西施，小名一广，又称于罗燕之貌，若是将她献于我家大王，只要让我大王高兴了，这什么话还不好说吗？
0: 西施，
1: 范大夫，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之前，必须把西施姑娘送至我们大王身边，不然的话，你们的身家性命，宗庙存亡，那我可就不好说。

0: 光，
1: 翻了，
0: 一光，
1: 翻了，
0: 我是赖。

0: 老臣惭愧的是，打劫未成，才酿成今日之祸。
1: 岂有此理！
0: 忠言逆耳，为国之计，老臣不能不降，待望啊！看看这今天你沉迷女色，
1: 与
0: 国事荒唐，与那燕昭王有何不同？
1: 你
0: 徐彦云，小民不能无嗜好，君王不可有痴迷，我将自己杀了徐氏，调转码头踏平越国，我是不安。

兵法未成，勾践趁虚取公孙。

0: 见小侄，你别逼人太甚，本王好歹也是你的骨爹。夫差，你也有今日，杀你！
1: 大王，大王，大王，这次幸运灭误，薄皮也算有所贡献，求大王饶我不死，饶我不死、
0: 啊、薄皮你嗨，
2: 我靠，
1: 大王，这是大王赐我的珠宝，今日全部归还于你。
0: 既能判物也能判月，留你何用？

0: 饶待我。下去。
1: 是。
2: 站住，武功虽破，臭地为灭，这几尺之边仍然照例而行。大王，这一鞭应该打在夫差的身上。
1: 一，
2: 十鞭。
1: 是。

0: 吃吃苦斗。
1: 混账！你没看我越军横扫武功，国耻已绝，还有什么耻？怎么还拿这些混账东西来犯？

0: 你忘了惠济之耻，亡国之恨了吗？
1: 勾践，我敢忘。
0: 大人们，大王饶命！
2: 林大王，武将投降。
3: 杀！
2: 是。
4: 林大王，武兵投降。
3: 杀！
5: 是。
2: 林大王，五万百官失去归顺。
3: 本王不是说过了吗？杀！
5: 杀！
2: 杀！
5: 是。
1: 勾践，你
2: 发财！
1: 寡人今日什么人都要杀，可寡人偏就不杀你，寡人也要你为我养马偿还。哎，不料当初相国太子之言，京城臣女惭愧呀，惭愧。没。

0: 大王，
1: 夫人，
2: 禀大王，孙皇无恐叛军小恶，不解其数，
3: 统统冤回冤枉。
2: 是。
0: 那那边可有西施姑娘？
4: 从边姑苏台关关公，并未见西施踪影。
0: 啊，他会在那里？莫非是战火？
1: 是吗？哎，可惜了。
0: 大王，西施姑娘可是咱越国的大功臣呐。
3: 不过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5: 大王。
2: 禀大王，我们找到了西施姑娘。
0: 她现在哪里？
2: 我们一队兵士正在追杀吴兵，在滇云山湖边发现了西施姑娘一行，他们正在寻找船只准备归援。因怕他们被吴人和残兵伤害，现已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太

0: 啊！此事还有哪些人知道？
1: 除了我们呢？

0: 对病逝，其他并无一人知道此事。
1: 很好，此事不得再向任何人透露。
2: 大王，范蠡大夫心急如焚，正在到处寻找喜事，
1: 因此更不能让范蠡大夫得知此事。吾命你马上赶回去，原队人马立即封锁地月山，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0: 那西施姑娘，
1: 吾已经说过，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2: 大王，西施姑娘是咱越国的大功臣，何况范蠡大夫对她一往情深。
1: 糊涂！难道我堂堂大越，就是靠越女的慈祥复国的？这样的名声传扬出去，我越国国威何在？我君臣脸面何存？吾君王勾践怎敢成为春秋霸主？再说，一个越国的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妃婚配？
2: 可我们总不能……
1: 不要说了。
0: 那
1: 对西施，你们既是保护，也是看管，以后怎么处置，吾自有谕旨下达。
0: 遵旨。
1: 大王，范大夫，可有西施姑娘的消息？
3: 不知何因，四处张遍，不见踪影。
1: 姑苏她一场大祸，会不会是已经寻难了你？
3: 这是我最担心的呀！若果真如此，我范蠡将成千古之恨。
1: 范大夫，建功立业，难免流血牺牲。西施如果寻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寡人会在越国再挑选美貌贤惠的女子，为大夫万福。
3: 不，我相信她还活在人世，我要亲自带人选遍国宿的和尚。
1: 大夫，强吾虽灭，可百废待兴，你我得赶快返回国中，怎可在此滞留？寻找西施之事由夫人安排也就是了。
3: 大王，
1: 范大夫，大丈夫一事，当以国家社稷为重

奇怪，我怎么能不来？我怎么能不来？

0: 的墙室和白棺都盖不放过，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1: 啊，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0: 姐姐，咱们当初入伍为的是越国复兴，乡亲们能享太平，没想到两国如此的仇恨，杀戮啊！
1: 走，咱们去找戴望妻。
0: 姐姐不行，姐姐，哥哥上口他们都以严密把守，咱们只能在这山谷里活动，不能走脱半步。姐姐，
2: 春雪，
0: 秋兰找到你那铜像了吗？
2: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找到。
1: 春雪，姐姐看得出来，你一定听说什么了。秋兰。
2: 姐姐，听我那铜像说。

0: 王说什么？
1: 大王说，越国大夫怎可与帝国之内婚？呸！
2: 怎可与帝国之

0: 越国大夫才能与敌国之妃魂配。
1: 天哪！我是敌国之妃，请为大王，请为范大夫。我是如何成为帝国之妃的？我是人。

也许我只惊得天堂。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先生，
1: 马真出啊，对不对，大嫂？
0: 对对对呀！啊先生，你这卦算了可真准了。想起了那时候的日子，俺可一天也没法过呀。
2: 大嫂，大嫂。谁

0: 你今年还有一桩喜事儿哩，妹妹。
1: 先生，啥喜啊？
0: 哎，你看看，政府帮你过上富的日子，你呀、啊、又找着了一个好对象。
1: 先生，给我吹一下子吧。
0: 谢大嫂。

殿下的

起，是你之错，我要你一颗定情，面见那陈公子，送我说哟。

0: 哇哦，大小姐，你赶快收拾收拾，老奴到此相见，五条主啊，回来见你。
1: 张公。

0: 乃是个卖水的鱼。
1: 哎呀！

非人知晓，如何是好啊？

0: 大姐，这水浇在哪里呀？
1: 将水倒在桂花树下。
0: 好。啊，怎么是你？这水我不卖了。
1: 你怎么又不卖了？
0: 哼，你这花木太也高贵，我这清净之水不配浇它。
1: 李公子，我家姑娘有肺腑之言相告。
0: 肺腑之言？
1: 嗯。
0: 哼。
1: 姑娘，有什么心里话，你就对她说说吧。啊，
2: 这，啊，春红，你替我去说吧。
1: 是小丫鬟我，哎呀，这咋能代替呀？
2: 这。

0: 亲桂英绝不服矣。哦，公子，你还记得这妹玉锁吗？
1: 哦，玉锁，这不就是你幼年之时常佩戴的那枚玉锁吗？
0: 今日曾与公子一表钟情，
1: 多谢小姐，小姐。

并不在。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不高又不低，不高不低的好效果，他满上脸啊。

的事啊，我的那心

去吧。

活不可吧，怕救活不罢。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写媳妇张丽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先一句张

唱一时晁错，连本削藩，招致七国兵变，罪当腰斩。啊！将一时晁错，押赴东市刑场。

交错参政以来，左主万岁指定先正，策划削藩大计，为汉室兴邦立业，可算得鞠躬尽瘁，保江山，披坎立胆，赴石金。可想不到一朝未过，风云突变，招来这灭门之祸。可说万岁呀万岁，晁错死不足惜，可这兴邦大计功败垂成，千岁为爷怀疑一旦，怎不令人创新之少爷哭？哎，完了。

上有知，国不落万荣，被选为皇后。今日进宫伴驾，万荣皇后。

这是哪儿？

为什么别的人都能出去，我不能？淑妃和皇上离婚了，为什么我不能离婚？祥贵人死了。

0: 姑娘，来在荒郊，咱还是捡柴上来吧。
1: 有老乳娘。
2: 好好。

0: 啊，大姐，我这厢有礼了。
1: 小女子不便还礼，这位君子是你为何？
0: 我管大姐身穿绫罗，不像是小户人家，不知因何故来这荒郊，受这监差之苦啊！
1: 公子借问，听我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结状，让人转的还不够大。

同。

岂不烦？他要

儿子呀。

声。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撵不住我好人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浓。

0: 说还小，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是遇到那不平事儿，哎呀，我俩也一个把扭下去，我一个踢他老妈疼，老天爷要是带着我，我也。

0: 就忙着与乱往拿起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爹。

些钱工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丁房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想吃了个疼。苏丁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平，吃黄炉受黄红，不顾受宠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你

0: 串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爸爸。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银青顶，亮儿上次带带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

0: 等同人，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
3: 《洛家光明之家》。
2: 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应广大眼病患者的强烈要求，经过胡老师的努力协调，除障泽海府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那今天呢，将是绿色通道开通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
3: 400-996-9819 400-996-9819
2: 来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最近您确实是太辛苦了，和您一起做节目啊，我都能感受到您有点疲惫了。
4: 最近这段时间啊，确实太忙了，另外呢，心里有事儿，我经常啊在想这些事儿怎么协调啊，才能有个完美的结果。其实呢，我这个人啊很佛系，平时呢在衣食住行上没有太高的要求，我对名啊利啊也比较淡薄，不愿意啊争强好胜。过去呢在医院里评职称呀、分房子呀，我都觉得呀一切随缘就好。但是在业务上，在研发眼科用药的过程当中，包括给眼病患者诊断治疗，我一点不含糊。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专家组的成员对我的评价是心细如发，一丝不苟。那我看上去啊有点累，有点心事重重，那一定是关乎眼病患者朋友们的切身利益的。
2: 胡老师，您一定是担心除障泽海府方的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广大眼病患者的需求吧？
4: 是的，因为除障泽海府方的原药材呢都是依赖于进口，而且这些药材呢越来越稀缺。陕西东泰药厂的马总啊已经啊和我协商好几次了，要求啊上调除障泽海府方的出厂价，还建议啊我提高零售价格，还提出了不再做半价救助的想法。面对马总的这些要求啊，我一直在据理力争。一个呢是要求厂里啊保持出厂价不变，另外呢零售价格也一压再压，包括申请救助基金也一直在做。因为我知道眼病患者啊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得眼病病程长的， 过去啊，为了治眼病，想尽了各种办法，花了不少钱。甚至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为了治眼睛，已经因病返贫了。家里的日子呀，过得很拮据。原本呢，积攒点养老钱呢，都花光了。如果呢，我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能把药价呀压到最低，那就意味着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啊，真会因此啊用不上药，治不了病了。可是大家都知道，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更不能等，不能拖呀。那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呢？一个呢是要承受住压力，另一个呢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呀。每当呢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老师玉怒斯老人。我和老人家学习维吾尔民族医学，看他给眼病患者治病。那个时候啊，来求医的患者啊，几乎啊都是在新疆范围内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当时的原药材的来源靠什么呢？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啊，国家大力扶持民族医药。过去啊，所有的原药材啊，都靠我的老师的一些特殊的关系，靠活跃在边境的一些维吾尔族商人，偷偷摸摸的呢，通过易货换来的药材。制药呢，都是我老师一个人手工炮制加工，所以说呀，产量太少了。那个时候啊，也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玉农斯老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屋子里啊打坐冥想，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呢面带微笑的去接诊患者。那个时候啊，我年纪小，也很好奇，就问我的老师：“老师啊，您打坐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好办法了吗？”老人家回答我说呀：“我想明白了，烦恼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了，把自己的欲求啊放低一点，哎，给予别人的多一些，自然而然呢烦恼就少了。”当时呢，我对老师说：“您几乎啊就没为自己想过呀，您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粗布衣衫，却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去给患者送医施药，您对自己严苛，对患者啊真的是太好了。”老人家呀回答我说：“对患者的关爱是医者的责任，我想给所有的眼病患者治好眼睛，这也是一种贪欲。当能力不及或者是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我们不要过于执着，一切啊都要随缘呀。当断药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给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给大家一些过渡的办法，至少啊让病情得到控制，有机会啊等我们把药制炼出来再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因为断药就消极等待，发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回想起30多年前的这些话呀，我的心里啊豁然开朗了。我要积极的想办法去给大家争取时间，然后呢再想办法解决药品生产的问题，解决做公益救助的资金问题。我要有一颗平静的心来面对这一切，而不是去纠结和抱怨。
2: 朋友们，除障自嗨复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您一定是想通了。
4: 是的啊，既然资源有限，我的能量有限，那我呀就去尽全力帮助最需要帮助的、最信任我的人吧。我最近啊收到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来信，这些信啊有的是眼病患者自己写的，也有呢是家属啊替患者写的，还有一些呢来自于养老机构、老年大学里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联名写给我的。大家呀都强烈的期盼着早日用上 除胀通脉整体疗法，能早一点康复养病，远离失明的危险，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呢都知道除胀泽海府方的产量不足，大家呢都希望能备上点药，以防不时之需。要是家里的亲戚朋友一旦患上眼病，第一时间呢就能用上药，遏制病情发展，然后呢周期用药把眼病治好。当然了，这其中啊也有很多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受益者，大家的眼睛好了，给我写来感谢信，还给我寄来了自己的照片，在绿水青山间，在湖泊大海边，感受美好的世界，欣赏迷人的风景，笑容是那么的甜。眼睛好了，生活呀重新变得丰富多彩。看到这些信件和照片啊，我也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在这么多的信件当中，还有很多是正在用药的朋友，一方面呢是分享自己的收获，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视力一天比一天好。另一方面呢，大家担心啊眼病还没有完全康复，万一啊中途断药，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还有一部分朋友是新进关注节目的，大家呢要么是之前活动期间错过了机会，要么呢就是听节目时间短，还没有经历过帮扶活动的，他们更着急，听到了除胀泽海府方的产量越来越少，未来半价救助活动的机会可能也是越来越少，怕自己啊再失去用上除胀泽海府方的机会。大家呀都知道除胀泽海府方治疗眼病有奇效是有原因的，流传千年的须益治眼奇方经过研发升级之后效力倍增，能迅速地打通干眼通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能快速地排出去，同时呢给眼睛补充营养物质，让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能正常的工作，还能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杜绝眼睛里的垃圾毒素的来源，改善眼睛的内外环境。最核心的是除胀泽海府方当中的细胞修复酶，它能通过眼睛的三重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各个部分，去促进受损细胞的修复再生，让我们因为各类眼病变得千疮百孔的眼睛重新焕发活力，如同啊换了一双全新的眼睛，眼睛舒服了，转动灵活了，黑白分明了，视力正常了，这不就是大家追求的治疗目标吗？这也是所有眼病患者为什么这样渴求用上除胀泽海府方的核心原因呀。
5: 胡老师，就像您所说的那样，已经康复的眼病患者想给家里的至亲备点药，正在服用的眼病患者呢怕中途断药，那没用过的呀都渴求是早点能用上哈，这就是申请绿色通道这些眼病患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了。
4: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他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他的儿子啊是一位战斗英雄。这位老人姓张，名叫张玉梅，是湖南衡阳人，今年呢已经有86岁了。张玉梅年轻的时候呢是在纺织厂工作，他和爱人呢是一个厂的，经人介绍呢两个人开始交往，最后呢组建了家庭。在他21岁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出生啊让这个小家庭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也有了更多的生机，日子啊虽然苦一点，但是夫妻俩呀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张玉梅的爱人因为在单位救火意外的牺牲了。张玉梅啊当时才24岁，失去了丈夫让她备受打击，整天以泪洗面。张玉梅的爱人去世之后，原本给他们带孩子的婆婆呀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就回了乡下的老家了。张玉梅啊和孩子呀就成了孤儿寡母了，丈夫永远的离开了她，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呀， 孩子还小，他要把孩子培养好。

0: 直到天慢慢地亮了起来。一年之后呢，张玉梅的眼睛就开始干涩，眼睛啊经常的发痒发红，出现各类眼部的炎症，视力也下降了一大截。大家要知道，在纺织厂的一线员工对视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并且啊对人的专注度也一样，因为稍不留神啊，轻则造成产品的损耗，重则可能造成工人受伤。车间主任啊，看到张玉梅恍恍惚惚的样子啊，再加上她在班上出现了几次失误，就决定啊，让她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说白了呀，张玉梅啊，就是被单位劝退了。张玉梅带着孩子住在厂里的宿舍，丈夫牺牲厂里给了一些抚恤金，可是啊，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呀。她是个要强的女人，也心灵手巧，厂里的工友们也都知道她不容易。每当有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裁剪衣裤的活，哎，都会啊给她送过去。张玉梅啊就在昏暗的宿舍里，昏暗的台灯下干起了缝纫活。这一干呢，就是几十年。张玉梅的儿子啊，在19岁那年啊，光荣的参了军，正好呢赶上当年的对越反击战，他的儿子义无反顾的报名奔赴了老山前线。
1: 朋友们，除障自嗨府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胡老师，热血青年参军上了前线，在后方的母亲能不惦记他吗？
0: 是啊，古话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啊。更何况母子俩相依为命啊。儿子一走，张玉梅心里啊能不担心吗？更何况儿子是去前线打仗了，子弹不长眼睛啊，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张玉梅一边干着缝纫活，一边呢惦记着儿子的安危。结果呢，意外还是发生了。在一次战斗当中，张玉梅的儿子腿上受了严重的伤，经过手术，在腿里呢还是留下了2块弹片。就这样啊，孩子负伤归来，荣立了2等功，留下了残疾的腿。看到儿子受伤残疾的腿，张玉梅心疼啊。但是她的心里啊想着自己一定要努力，给儿子谋求一个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张玉梅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啊，给儿子开了一间杂货铺。儿子有了自己的小店之后，也格外的上心，对来店里买东西的人特别的热情，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公道。而且周围的人们啊都知道这家小店的主人是伤残军人，所以啊无论买什么呀都优先来到小店来看看。小店的生意啊越来越红火，到了2000年的时候啊，张玉梅的儿子呀已经把当年的那间小店啊经营成了当地非常知名的百货商场，由当年的一个人发展成了上百人的企业。诚信经营让一个小店发展成了一家大商场，当年的伤残军人也成了当地的知名的企业家。儿子的事业发展得很成功，张玉梅过了花甲之年退了休，在家里啊开始享受天伦之乐，儿孙满堂。回想起过去的经历，母子俩经常感慨万分，过去的苦日子总算啊都成了过眼云烟了。
1: 这母子俩确实不容易啊，真的是苦尽甘来了。
0: 是啊，张玉梅的前半生受尽了苦累，儿子的事业成功，家庭的幸福给了他很大的安慰。本来呢应该

0: 到他享福的时候了。可是在张玉梅65岁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出了问题，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而且看东西扭曲变形。到医院检查确诊是黄斑变性。张玉梅除了眼睛不好以外，心脏也不太好，还有胃溃疡的毛病，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平时就得吃好几种药。因为眼睛不好，看不清药盒上的说明书，让张玉梅吃错了好几次药，险些呢造成危险。另外呢，张玉梅走路的时候看不清路，因为她的视野变狭窄了，看东西扭曲变形，看路面坑坑洼洼，不敢下脚。儿子就不让她出门。有一次儿子过生日，她想呢去市场买点菜，给儿子做点好吃的，就偷偷的出了家门。结果呢，因为没有看清脚下的香蕉皮，一脚踩下去就把股骨头摔裂了，在家躺了半年时间才恢复。儿子看着母亲的眼睛不好，心里是特别的着急。十多年里他到处给母亲求医问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跑了个遍，甚至为了给母亲看病，特地去了一趟日本。经过手术之后，挺了半年之后，他的眼病再次复发了。黄斑病变在现代眼科疾病当中是非常难治的病。到现在，西医对黄斑区病变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呢靠打这个抗血管增殖针来维持。对于黄斑病变影响到视神经细胞损伤，更是毫无办法。为此张玉梅的儿子伤透了脑筋。有一次呢，张玉梅的儿子参加战友聚会，当年的排长是新疆的，他对张玉梅的儿子说，我知道我们新疆有一位专治眼病的维吾尔族医学传人，他研发升级的除障泽海府方和除障通脉疗法非常有名气，好像呢正在长沙做巡诊呢。
1: 胡老师，这回张玉梅治疗眼病总算是找对人了。
0: 那次呢，我到湖南长沙呢去做巡诊，张玉梅的儿子就带他找我看病。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影响。战斗英雄、知名企业家的母亲找我看病，当地的领导也很重视。在了解完张玉梅的病情之后呢，我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张玉梅的眼病特别的重，干眼通道几乎完全堵死。第一个呢，和她多年的操劳有关系；第二呢，丧夫之痛，儿子负伤致残，一般人谁能承受得了啊？当时他的黄斑区已经开始萎缩了，新生血管的增殖速度也是特别的快，不断的破裂出血，堆积在玻璃体当中，还有感染的趋势，随时有失明的风险。我当时毫不犹豫就把除障泽海府方给他用上了，还给他配合了天然野生熊胆粉。张玉梅的眼病特别重，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内外同治。我给她配合上了玉露丝老人传给我的治疗眼疾的三大特效穴位，在太阳穴、残竹穴、四白穴上给她贴上了穴位压力刺激贴。贴上之后呢，就相当于一位手法熟练的按摩师在给她做按摩，能促进打开黄斑区的眼道，促进眼底黄斑区的血液循环，活化视神经细胞，对于黄斑病变有很好的调理效果。在此之外，我还让张玉梅用上了熊胆滴眼液。在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后，张玉梅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首先呢，视力在慢慢的提高，眼睛越来越舒服，看东西也不缺边少角了，也不变形了。一个周期之后，张玉梅能生活自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去年还参加了孙子的婚礼，今年呢还看到了重孙，实现了四世同堂，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次开通绿色通道， 张玉梅介绍了好几位街坊参加了活动，她的口碑啊胜过千言万语。在这里呢，我也要祝福这位英雄的母亲，也希望大家和她一样拥有好视力、好身体，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这一次绿色通道由于协调到除障泽海府方数量有限，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机会。
2: 有一种疾病就如同黄昏的徐徐降临，让美好的世界逐渐地消失不见。
3: 这种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会让我们失去光明，如同堕入无尽的黑暗。
2: 无数人因为它失去了行动自由，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3: 无数人因为它看不见最亲爱的人，再也无法领略美的景色。
2: 无数人在呼喊，我多想再看一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啊。
3: 多少人在渴望能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成为家人的负担和包袱。
2: 民族医学学者、眼科专家胡老师，经验眼病多年，深知眼病患者疾苦，发大愿让广大患者远离各类眼病。
3: 胡老师心系眼疾患者，守护人间光明，只为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和视力低下人群，让濒临失明的朋友们保住视力，免于失明。
2: 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申请了为数不多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为病情紧急的患者朋友开通绿色通道。
3: 好药好疗效，经得起考验。由于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城市仅限30个幸运患者得到绿色通道名额，先定先得。
2: 西域光明绿色通道申请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胡老师，您在节目里啊给大家讲了眼睛出血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听到之后啊，都会觉得这个眼睛非常红，充血、出血，很吓人啊。这样的情况啊，谁都不愿意出现，让大家保护眼睛、预防眼病的意识啊，都大大的增强了。那胡老师，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眼底出血比在眼睛上能看到的出血更严重呢？
0: 这是因为啊，眼底出血发生的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咱们先说啊，什么是眼底出血？眼底在眼睛内部，主要呢就是视网膜。眼底出血的位置可能呢是在视网膜上，也可能呢是在视网膜的前后。眼底这个位置啊太关键了，这里啊有很多的细胞负责我们的视觉功能，负责让我们能看见东西。然后呢这个位置的血管和神经也比较的丰富，如果这个出血量大，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然后影响我们的视野和视力。有的患者呢会觉得眼前呀、有一些黑影啊在闪动，严重的呢就会感觉眼前被黑影啊给遮住了，视野的正中间的东西完全看不见，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两边的东西，甚至啊眼睛啊只有光感。这种情况下就要尽早的及时的来治疗了，否则呀很容易导致暴盲和失明。前阵子还有一朋友啊给我打来电话，这位朋友呢是贵州遵义的，姓于啊，今年51岁，糖尿病10多年了。但他呀就是喜欢吃甜食，特别是那些甜的糕点，哎呀总是忍不住啊偷偷的买来吃。家里人啊哎也管不住他。大侠啊说，他这样的饮食习惯，他的血糖能不高吗？能不得并发症吗？就在去年，这个于先生啊就发现自己的右眼眼前出现了黑影，看东西啊就越来越模糊了。结果呢到遵义的眼科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的右眼裸眼视力为 0.2， 左眼为 0.8， 再进一步检查，最后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黄斑水肿， 而且需要住院。

0: 院接受治疗。于先生啊，一听要住院，很害怕了。他知道啊，自己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眼病，但没想到直接一发病就是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啊，可是让人失明的。后来呢，他在医院经过啊右眼眼内注射、激光等治疗，病情呢得到控制，保住了视力。但是啊，医生也告诉他，糖尿病啊也好，眼病也好，光靠住院这几天的治疗肯定是不行，回家后呢还要坚持治疗调理。不过呢，于先生啊治疗了几个月，视力还是没有恢复到眼底出血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啊，他就给我打电话，想问问我他这种情况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行不行。
1: 胡老师，刚才您说了两个眼底出血的患者，他们呢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是糖尿病引起的哈。那么还有什么疾病会引起眼底出血呢？
0: 引起眼底出血的原因啊有很多，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基础性疾病出现眼底出血也是比较常见的。此外呢，还有视网膜血管炎、视网膜血管瘤、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还有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也都会可能引起眼底出血的。所以啊，在眼底出血后，我们首先呢要尽早的用止血的药物止血，严重的出血呢要用激光素来止血。当然眼底到底出没出血，我们自己啊都判断不了，必须啊得借助专业的设备来做全面的检查。只能说我们发现自己出现症状不对，赶紧啊就要去医院找医生。如果眼底出血的量比较少，可能呢就没有什么症状，后期出血被自行吸收，也不会对视力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出血的量大，除了当时影响视力，还会引起视网膜黄斑水肿病变、玻璃体积血混浊，这都需要长期的来治疗才能提高视力。像刚才我们的这位于先生啊，也就是让他用除障通脉疗法对眼部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治疗，用熊胆视力眼贴对眼部进行贴敷，熊胆滴眼液局部给药，配合吃上除障泽海处方、除障通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去瘀消肿，还有月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来补充眼部所需的营养。同时呢，进行这些系统治疗，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值的正常，疏通眼部的血流，增强眼底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一般一个周期呢就可以控制病情，见到效果，长期使用视力会恢复得更好。最重要的，应用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可以对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视网膜中央或者是分支静脉堵塞引起的眼底出血的眼病进行整体治疗，让眼底出血不再发生。
1: 哎，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不仅能够改善现有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信啊，于先生用上它一定能够改善视力，不再有后顾之忧。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眼病患者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啊，由于缺乏一些知识，又没能在患病后第一时间找到好医生，就可能啊会走一些弯路，花冤枉钱，甚至在多次治疗失败的经历后呢，就丧失了治疗的信心，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其实呢，我不希望啊大家走弯路，花冤枉钱，但是呢，我最不愿看到是大家放弃希望，丧失信心。因为走过弯路，我们再走到正确的治疗道路上来，那些错误还是可以挽回的。临床多年来，我最怕的情况是什么呢？最怕的呀，就是这些患者久治不愈之后呢，从此就丧失了治病的信心，不想再治疗了，放弃了，这就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了。大家要相信啊，为什么我们过去曾经用过的一些治疗方法和药物不能医治眼病，提高我们的视力呢？主要啊是这些方法和用药没有治到眼病的根源， 或者呢，只是稍微改善了一些症状，治标不治本。看似好了一些，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呢，又会复发。再用那种药就不管用了。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我跟大家曾经多次的讲过，眼病发生的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加，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然后呢，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组织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眼睛的功能出现了异常，就会呢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要想治疗眼病需要两步。第一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第二呢，就是全面补充营养，彻底排除垃圾毒素。所以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呢不要着急。我们得了几年十几年的眼病，不可能呢在短短几天里就治好。哎，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治病啊就要求本，而不是一味的求快。只要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眼病啊就会逐渐的好转。国内著名眼科专家夏德昭啊老先生曾经呢就说过，眼睛啊这道复杂的门需要最精密的钥匙才能进入。我想说呀，除障通脉疗法就是这把钥匙，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相当于啊打开了眼睛的大门，可以治疗各种类型的眼病。当然呢，我也希望大家用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病的同时，重新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灵。其实啊，人上了年纪，眼睛啊都会逐渐的出现一些小毛病，老花眼呀、干眼症、黑纹症，哎，都很常见。但是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病变这样的患者，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而且呢，最后啊是一点啊都看不见，彻底失明，是最让人痛苦的。眼病啊不能危及生命，但它呀折磨人的心灵。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要是被关上了，那人啊就等于活在黑暗的地狱里一样。我想啊，谁呀都不愿意关上心灵之窗，孤单寂寞的生活。大家都想多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多看看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重新找回光明。我也相信啊，只要大家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眼病康复就指日可待了。
1: 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或许啊，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改变健康命运，从此走向光明之路。那胡老师，您对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眼效果一直信心满满哈，那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0: 除障通脉疗法的第一个优势就是药材好。先说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复方，它所用的药材包括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等七味药，都是西域道地的药材。现在很多啊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其中的西红花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比黄金还贵。斯卡摩尼亚酯更具有神秘的色彩，这个物质的形成啊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不可复制，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有价无市，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呢，这七味药材药力强大，在经过西域医学独有的配伍炮制工艺处理，可以实现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从根源上治疗眼病，这样呢才有流传千年的除障奇方。尤其我们现在的新维药除障泽海复方被制成了胶囊的剂型，也就是东泰药业生产的除障泽海复胶囊， 它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维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67506.6， 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西域制眼奇方、除障泽海辅方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呀，治眼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路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您的眼病就有机会能够摆脱掉。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分享。人生一世啊，不如意十有八九，得了眼病很苦恼，胡老师为您指引方向。朋友们，除障泽海辅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有一种疾病就如同黄昏的徐徐降临，让美好的世界逐渐地消失不见。
3: 这种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会让我们失去光明，如同堕入无尽的黑暗。
2: 无数人因为它失去了行动自由，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3: 无数人因为它看不见最亲爱的人，再也无法领略最美的景色。
2: 无数人在呼喊，我多想再看一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啊。
3: 多少人在渴望能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成为家人的负担和包袱。
2: 民族医学学者、眼科专家胡老师，经验眼病多年，深知眼病患者疾苦，发大愿让广大患者远离各类眼病。
3: 胡老师心系眼疾患者，守护人间光明，只为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和视力低下人群，让濒临失明的朋友们保住视力，免于失明。
2: 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申请了为数不多的除障泽海辅方和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为病情紧急的患者朋友开通绿色通道。
3: 好药好疗效，经得起考验。由于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城市仅限30个幸运患者得到绿色通道名额，先定先得。
2: 西域光明绿色通道申请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更快更安全地控制和逆转眼病，经过胡老师的努力协调，除障泽海辅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那由于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订购6盒，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用药的同时，可以额外得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2盒，明目保健膏1盒。急需用药的朋友，请您赶快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订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知道今天是绿色通道最后一天了，我不能再等了，我也想试试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
0: 嗯，想参加绿色通道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也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仅有30个名额，是否能抢到呢？那就看咱们打电话的速度了。
4: 是吧，我都听节目2多天了，感觉您讲的呀很有道理，也很对我的症，我真是特别想用啊，但是我还是担心自己呀适不适合。 我想先问问你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然后麻烦胡老师您给我指导指导。
5: 嗯，好，那说说您是什么眼病，跟我说说好吧。
4: 嗯，好好好，我这个好几年我都没去检查了，因为以前吧，就是为治这个眼病吧，真是下功夫了，三天两头检查不说，口服的药啊，就是外用的药，手术都做了，按摩什么理疗也都试过，但是效果哈都不理想，最后啊我就放弃了，我说呀就这么对付熬吧。
5: 嗯，没做过检查，那您这样，您把您眼睛的症状跟我说说，我就知道您是什么眼病了。您都有什么症状？
4: 怎么说呢，就是我看这个灯，就是这灯哈都是一圈一圈的，然后呢一圈黄啊、一圈红一圈绿，就是这样的，就看东西总是就像五颜六色那种。
5: 嗯，这叫红视啊，常见于青光眼急性发作，或者是眼压呀突然剧烈升高，以及角膜水肿的时候。您现在眼睛有没有啊胀疼的现象啊？
4: 有，但是吧胀疼还不是那么太严重，就是疼的时间也不长，就是能忍受那种。关键是最近这几个月哈，这个光圈又变成了什么小红球，你说一个小红球、一个小红球那种，大半圈都是小红球，中间吧还是黑的。
5: 这个红球它动不动啊？
4: 不动，我看灯吧，就是那个边缘吧，一圈红的，看着碗呢，那个碗边也是一圈红。
5: 嗯，为什么有像红的这个彩圈小红球呢？那就是眼压偏高，压迫视神经引起的。眼前有没有感觉有雾气那种感觉？
4: 有雾气，就是看东西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
5: 嗯，有没有这个小黑点啊、小黑线啊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4: 有，就是那种。
5: 啊，做菜的时候比如像味精啊、盐啊、糖啊，你能不能分清楚啊？
4: 还行吧，还能，这个左眼吧、差不多，等右眼就不行，差点。晚上的话吧，就是我站在二楼往下一看哈，我分不清男女。看电视机，就是电视机那个机井和顶那个绿字嘛，看着都是一片，就是一抹灰片吧，就看不清
5: 啊、
4: 就分不清上面什么小红指示灯啊，看起来就像什么小红球似的。
5: 嗯，那看东西有没有觉得视野狭窄了啊？往前看有没有看不见的地方啊？
4: 那还没有，感觉不那么明显。
5: 嗯，根据您刚才的描述啊，我分析，第一呢，您是有白内障，因为看东西有雾气；第二呢，玻璃体有轻度混浊，因为眼前呀有黑点飞来飞去；第三个就是有红视。啊，你应该是啊，有时候眼压高，有青光眼的一些症状了，但都是初期的，初期的白内障，初期的玻璃体混浊，初期的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呢可能稍稍有点损伤，但是不是很大啊。如果是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发作，那视神经萎缩失明的几率就很高了。目前来讲啊，您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严重，这时候治疗的话呀，康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4: 是呗，这么说我的眼睛用咱们这个西域治眼七方那是可以治好的对吧？
5: 嗯，完全没有问题啊。您现在呀眼病不算特别严重的时候，遇到好药了赶紧治，花钱还少，将来呢一个周期之后，什么白内障啊没有了，玻璃体混浊没有了，看什么一条一条一道一道一圈一圈的这种情况啊也都会消失。因为维吾尔族医学啊对于眼病的研究非常的深入，他认为啊眼病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质增多堵塞干眼通道造成的，这个通道啊也包括眼底的血液循环通道和防水通道。到目前为止啊，只有除障泽海府方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真正做到除障通脉治病根，让眼病患者啊远离眼病困扰。今天呢刚好是绿色通道活动的最后一天啊，如果呢我们赶上这末班车，参加上这个活动，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再配合上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一段时间用下来，我们就等着收获光明的眼睛了。
4: 太好了，胡老师，我应该呀早点给您来这个电话，您赶紧呢帮我把名报上吧。
5: 嗯，活动呢进行到现在啊，我可能就帮不上您了，每个地区啊只剩下最后的30个名额了，给谁不给谁呢？所以啊待会儿啊赶紧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碰碰运气，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 另外呢，这六盒药肯定是不够用啊，后续一定。

0: 坚持周期治疗。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联系您的指导老师，他们呢都会帮您解答的，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我这就打电话去，那就再见，胡老师。
0: 嗯，也祝您好运啊，希望早日听到您反馈的好消息，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本次绿色通道是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争取的，药量非常有限，每人只能限购六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通过除胀自嗨复方、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组合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请您务必抓住良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您好，胡老师。
0: 哎，您好，
3: 胡老师，我是一个眼病特别特别严重的患者啊。
0: 哎呦，欢迎您啊，您慢慢说，别着急。
3: 嗯，胡老师啊，我听你的广播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以前用的方法太多了，最后打的失败了，没效果。哎，这次虽说听你的节目很有道理，还是什么专病专治，我还是一直啊不敢下决心用，总犹豫。但是这两天听说什么绿色通道要结束了，哎呀，我说不敢了，也不能再犹豫了，要不然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才能有药呢，是不是？
0: 是啊，您心情啊可以理解啊，很多患者啊应该和咱们是一样的心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迈出这一步的。我们国家呀地大物博，总有好方法在等着我们。以前的方法不行，不代表新维药除胀则海辅方不行。科技在进步，医药在发展，不是你永远不知道西医治眼奇方到底怎么样。现在绿色通道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想用的话呀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容不得咱们再犹豫了。
3: 嗯，是胡老师啊。哎呀，我到你这儿啊，就是治疗的最后一站了。这么说吧，我以往看病啊，到哪人都不给我治啊。哎呀，我就拜托你了。为啥？你看看我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希望？如果要是有一线的希望啊，我都不想错过。我不想让我的眼睛瞎呀，你快救救我吧。
0: 嗯，您别着急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您的眼睛情况，我来看看您患的是哪种眼病。然后呢，帮您啊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好吧？
3: 好，我眼睛刚开始是白内障，后来就眼底又出血，左眼网脱过，还有那个巩膜炎，就那个左眼网脱过以后，就只剩下光感了。做手术啊，视力也没保住，现在吧，右眼的视力啊特别差，只有啊0.15的视力，眼前呐、雾气特别厚，也特别大，还有打粉的情况。为了治我的眼病啊，我去过不少医院呐、专家也看过，都说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我的右眼眼底也出血了，整天呐、提心吊胆的。哎呀，我呀害怕呀，这眼睛保不住，整天吃不好、睡不好。胡老师啊，你是个眼科专家，你一定有办法救救我，是不是？千万别让我瞎了呀！
0: 哎呀，您的心情啊我特别的理解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在我从医30多年的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我们不知道怎么治了啊，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变成一个盲人了，好方法有没有啊？现在啊市面上宣称啊能治疗眼病的方法非常的多啊，但是不是说每一种方法都能治好咱们的眼病。西医治眼奇方呢，是维吾尔族人民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旷世治眼奇方，它能直接清除异常的黑胆脂胆液质。如果这些物质不清除，大量垃圾毒素呢，它就上攻到眼睛，什么眼病啊都不可能彻底治好，什么眼病都会出现。另外呢，通过 DNA 修复酶溶解晶体里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这样呢白雾就完全消失了，白内障啊只能这么治疗，而且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治疗方法。其次呢，通过除胀则海辅方啊，可以帮我们修复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组织，让它建立起自动生理感应程序，每一个视细胞严丝合缝的连接起来，

0: 传递光信号，这样呢眼前闪亮光就消失了，而且视力可以恢复过来。同时呢，修复眼底循环，让眼底营养供应恢复过来，细胞呢恢复正常功能，就不会再破裂出血了，没有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了，垃圾毒素解除了，虹膜的炎症呢也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啊，您的眼睛啊，哎，不但呢能够保得住，而且您0.15的啊这个视力，将来呢我会尽量帮您提高到0.5、0.6左右，没问题。
1: 啊，那胡老师，我现在呀就得向你呀致谢了，太谢谢你了。
0: 您千万别客气啊，既然呢感知您这样的患者，我就不能让您失望。咱们是治眼病，不是开玩笑的。只要呢您听我们工作人员指导，您等着看疗效就行。如果快的话啊，一个周期啊就能帮您解决问题。
1: 啊，那你那意思说我就买一个周期的药呗，对吧？
0: 一个周期啊肯定是拿不到啊，现在呢只能是先拿6盒先用着。而且呢绿色通道的名额马上就结束了，待会儿呢挂完电话赶紧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今天名额还有没有。这是咱们重症急症眼病患者最后的荣耀机会，后期呢还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再有药呢，千万别错过了，您的眼睛啊耽误不起了啊，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啊。
1: 好，无论如何我也抢到这次绿色通道名额。
0: 嗯，好，用上以后呢10天以内啊给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是给我来个电话，您一定可以高兴的来反馈您的信息了。
1: 嗯，好的，那我就一定给你先打电话，先谢谢你胡老师。
0: 您别客气啊，赶紧打电话去吧，把心放在肚子里，一定能够早日获得光明的。
1: 好，那我就不跟你说，我着急打电话啊，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障自嗨复方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绿色通道名额仅限于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由于药量有限，每人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用药的同时，可以额外得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2盒，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效果，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听见喇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